0: 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3: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对。
3: 是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2: 对，
3: 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 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3: 对呀，嗯，
2: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3: 嗯。
2: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3: 嗯，
2: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2: 嗯。
3: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2: 嗯。
3: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
2: 嗯。
3: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 对，
3: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2: 嗯，
3: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就是他胡吃海喝了。
2: 嗯，
3: 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3: 是吧？
2: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3: 嗯，
2: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
3: 嗯，
2: 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3: 也是，是吧？
2: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3: 就是很奇怪，是吧？
2: 嗯，
3: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
2: 那肯定不能。
3: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
2: 嗯，
3: 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 对，
3: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 对，
3: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2: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2: 嗯，
3: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吗？
2: 嗯，
3: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3: 对。
2: 嗯，
3: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2: 啊。
3: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2: 啊，就是叫遗传基因，
3: 哎，
2: 不是基因遗传，
3: 哎，
2: 啊，
3: 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2: 嗯
3: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 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 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3: 嗯，
2: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3: 哎，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 啊、就复刻，对对
3: 对
2: 对，叫复刻。
3: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 啊，
3: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
2: 嗯，
3: 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他就很少生病。
2: 哎、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3: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2: 嗯，
3: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2: 嗯，
3: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3: 哎，一定有、嗯、
2: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3: 哎、
2: 啊，就是长寿，
3: 嗯，
2: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3: 老百姓怎么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2: 哎，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
3: 嗯，
2: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3: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 啊，不是绝对的。
3: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2: 嗯，
3: 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2: 嗯。
3: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对呀、啊，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3: 哎、多囊肾、
2: 嗯、
3: 唐氏综合征、
2: 嗯、
3: 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小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3: 是
2: 吧？是
3: 很多。
2: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3: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
2: 嗯，
3: 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2: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3: 嗯、
2: 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
3: 嗯，
2: 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3: 嗯
2: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3: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2: 嗯，
3: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 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2: 嗯，
3: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啊，还是饮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2: 嗯，
3: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2: 嗯，
3: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的很良好。
2: 嗯，
3: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哎，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也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那重的话都危及生命。那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2: 嗯。
3: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2: 嗯，
3: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 50% 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2: 嗯，
3: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治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下来了，
2: 嗯，
3: 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2: 嗯
3: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啊，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 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3: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他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2: 嗯，
3: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上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这。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的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2: 嗯，主要是咱们客观来讲哈、啊，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戒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3: 嗯。
2: 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3: 嗯，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
2: 嗯，
3: 啊，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
2: 嗯，
3: 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2: 嗯、对呀，
3: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
2: 嗯。
3: 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
2: 嗯，
3: 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腔的棘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能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 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2: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3: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2: 啊，要灭绝了。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
2: 嗯
3: 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就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的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枪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
2: 哦，
3: 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
2: 嗯，
3: 熊胆呐，
2: 嗯，
3: 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
2: 嗯
3: 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2: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3: 是。嗯、
2: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啊，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3: 对。
2: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元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3: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
2: 嗯，
3: 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
2: 嗯，
3: 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他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
2: 嗯，
3: 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2: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3: 嗯，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
2: 嗯
3: 啊，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它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 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
2: 嗯
3: 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当中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

然后他们提成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蛹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儿啊，叫原蛹活素。这原蛹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蛹活素它能。

0: 最大程度上的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来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
1: 嗯
0: 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溶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他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他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溶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70岁了，
1: 对，
0: 七八十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
1: 也。
0: 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个原溶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
0: 哎，
1: 生的孩子才
0: 对，
1: 能知道有没有效
0: 有
1: 果。
0: 没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

0: 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您好，喜儿。
1: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1: 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
3: 好的，喜儿。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两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经常是做得好好的哇，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啊一阵阵的发紧，哎，浑身就开始发出虚汗了。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得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还有好多次哇，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就要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0: 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失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得重视啊。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3: 对，
0: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3: 就是这样子嘛，楚老师，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也是用上这个了。
3: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这几天哇，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啊，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对他提供的那个虫草养元液啊，也很了解。这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啊，不管从哪方面讲啊，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0: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

0: 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魏宁曹公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嘛？啊，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呀，楚老师啊，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越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哎，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4支，再后来我每天服9支，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哇就没有了。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后来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逆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合字音，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3、4层楼梯啊，心跳啊都很平稳，之前哇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
0: 是
1: 艾文老
0: 吧？
1: 师啊？
0: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诃子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1: 哎，是啊，楚老师，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还有喜儿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喜儿，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哇，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哇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哇，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1: 真的。
2: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1: 行，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哇，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
0: 哎
1: 了。
0: 呦，过奖
1: 您不，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0: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

0: 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啊，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啊，这个感激呀、啊，不用这样。哦，嗯，你好，大家都好啊。
1: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和小二老师鞠躬。
0: 哎呦，谢谢，
1: 感谢
0: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了。
1: 二位老师，再见啊，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霞。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的是说的是心包炎，那时候吧，他这个体力吧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严一个坑，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早年吧还吃过一烟酒，还有利福平。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缩窄性心包炎呐、
4: 对对，
0: 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4: 是是是。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就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
4: 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指征的。他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啊，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

0: 转，
1: 嗯，
0: 哎，这
1: 行
0: 风险
1: 行，
0: 就能规避了。
1: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生物制剂，用的都是野生的豆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除草演液的数量太少了，一
0: 对呀，
1: 直你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未收康这生物制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哎，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1: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喜儿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
1: 行，
2: 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喜儿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地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地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 是有。

0: 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100%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1: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雪儿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葱烧洋芋。
2: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显现。提示各位车友，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明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那让人一尝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的常见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庆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化身时空隧道，上演原创儿童情境剧《时空穿越之辽博国宝奇遇记》。这一次我们不只带孩子看剧，更是让他们看懂会说话的国宝，解锁带娃逛辽博的全新方式。资深儿童戏剧团队精心打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贴合孩子的理解力，生动有趣的对话、灵动欢快的舞蹈、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小朋友都成为了这场国庆假期穿越之旅的主角。 演出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的每天13:30。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摩天轮舞台灯光点亮夜空，2026年度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潮玩节将持续到11月15号，为期52天，围绕6大主题片场、300多位 NPC 互动演绎等内容，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途牛旅行网的最新数据显示，覆盖国庆团期的出境长线游用户中，超50%的用户选择中秋假期甚至更早出发。国庆出游高峰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6号，双节串场游特征明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以团员探亲潮为主，10月1号到10月7号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旅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25%。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我是岛人，
8: 木西人，蒙古金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1: 看辽西，
12: 看辽西。

大方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侃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1度，黑山易县7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啊，前两天呢都是我的同事们啊在代班，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又由豆豆来为大家主持了。那么刚才呢也有朋友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留言啊，来询问说啊，今天的节目是正常的节目了吗？没错。

在春天等你说看辽西啊，很响应当下各地文旅的热潮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档节目，没有错啊。那么在这里感谢陆普真老师送出来的这个粉丝团灯牌，刚才也不断的是有朋友在送出这个粉丝团灯牌还有圣经，这位朋友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就感觉好多天不见大家哈。那么这个十一长假大家都到哪里去玩了呢？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假期安排呢？也欢迎大家跟我呢在这个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您呢打开收音机，此时此刻也是收听到了我们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想了解进行咨询的，你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搜索小师傅豆豆啊，您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

看这个，我在春天等你这位朋友，他说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扒苞米，都别说您了。过一会儿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会提啊哈，亚洲冠军也一样，在家里边得扒苞米啊。那这个假日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假日安排呢？今天早上来得很早啊，遇到了一位这个司机师傅啊，他就提到说这几天他拉到了外地的朋友非常的多，在他看来呢，这个像北京啊、天津啊这边的朋友，他说我一听口音我就知道啊，他们很爱锦州，觉得锦州人特别的实在，而且呢物价又非常的亲民，也不会说像某些地方一听哦你是外地人啊，这物价就有什么样的变化啊，东西也很好吃啊，地方呢也很好玩。腾腾爸爸来了，说哎，总算看到你开播了。没错啊，从今天开始，那从9点到10点开了一期节目呢，就由豆豆开始主持了，一直是到这个啊，应该是到本周六吧啊，到本周六啊。这两天呢，这个气候可以说呢是有一些变化，我们好像就一下子感觉到了深秋的到来，但是这两天气温又调整到了原来的这个温度了啊，这个太好了。我前两天也是刷抖音，看到有的朋友呢就是在最冷的那一天来到了咱们锦州，说不行我回去了，太冷了，穿少了。昨天开始咱们锦州的这个气温冷暖开始大反转了，那本周的气温昨天就开始一路上升啊，最高呢是到25度。那么在假期的最后的这几天啊，那么锦州呢也会给大家比较舒适的秋天的这个体感，阳光明媚，微风不燥，而且呢这个晴好的天气也是非常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大家呢也可以依旧好好的计划一下。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外地的游客在咱们锦州的话呢，早晚依旧是比较寒凉的，那出门早回去晚的朋友啊，还是要多穿一些。那么现在的时候呢，您可以看一看锦州的稻田，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锦州秋季的小草原，也可以到我们锦州的一些景区，你看比如说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笔架山，还有呢这个观音洞啊，我们现在叫这个北普陀山啊，那再或者说我到古塔去看一看都非常的好，那里呢也距离着咱们这个锦州博物馆也是特别的近，哎，您一招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这个锦州笔架山景区呢，在10月4号的时候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闭园了。不过还好啊，那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们知道之后呢也并没有扑空。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笔架山景区也做了特别赞的一件事情，也看到他们在转发今天的这个通行时间啊，因为天路的最佳的通行时间是6点到8点，于是呢他们就调整了上岗的时间，景区的全体的职工呢在今天就已经提前上岗了啊，所以说营业时间呢已经是调整为6点到16点就已经停止入园了。我们也请游客朋友们注意啊，那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不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园区的电话3577315来进行咨询，3577315。其实这个笔架山景区啊，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刷到笔架山景区那里的一些景观啊，还有呢，这边这个叫什么啊？大家都说就好像是抢滩登陆一般哈。我们坐的这个游艇啊，这实在是太给力了啊。据景区人员介绍说呢，现在这个笔架山景区啊，有很多的升级的服务的举措。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核心广场也设置了流动的电子显示屏，显示天路的潮汐动态、实时的客流的状况、票务政策，还有游览须知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另外呢，在这个景区门前道路两侧的停车位啊，还有这个公共停车场呢，也是规整有序、秩序井然。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景区啊，为了全力的保障国庆假期的旅游服务质量，笔架山景区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岗在位，各司其职，坚守一线，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进行服务。另外呢，依托锦州滨海的文旅特色，笔架山景区呢在广场也精心的打造了很多主题的特色市集，你看有什么海鸭蛋啊，沟帮子熏鸡啊，锦州干豆腐等等，非常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本土好物都集中亮相了，也请广大的游客来咱们锦州啊，沉浸式的体验锦州的文旅魅力。

我欢迎大家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啊。那有这个外地的朋友的话呢，您可以啊加豆豆的这个抖音好友啊，点一下关注。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你看呢，就这几天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来咱们锦州啊。那有一位这个泉州人哈，他呢来咱们锦州，他说啊，这个锦州啊真的是有四件事儿让他不得不服。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啊。那这位泉州人，他的网名就叫做银铃漫游记，他的一些感受是怎么样的吧。啊，他说，说真的啊，从这个泉州38度的天儿黏黏糊糊的出发，下高铁我就直接愣了，锦州的风居然是干的，吹在身上凉丝丝的，一点都不闷。待了几天，这四件事儿我回来呢，就看到身边的朋友，我就念叨，第一件事儿，锦州的烧烤真的是把我给吃服了，小串1块钱起。那比如说在泉州，你随便找一个烧烤店，人均每150你是下不来的吧，那么这人均60直接就能吃到你扶墙出去。这个烤油边连筋带肉，外焦里嫩，咬一口直接爆汁儿。烤黄蚬子鲜的我连壳都缩干净了，就连面包片儿都刷了蜂蜜，甜丝丝的。那么这在泉州的话，你是不可能吃到这个味儿的啊。老板呢看我是外地来的，还多塞了2串鸡爪子啊，低着头算说你配着吃香。我一个吃惯了清淡酱油水海鲜的泉州人，第一口就被这股咸香炭火味给拿捏了。第二件事啊，就是这个早市的物价呀给我整不会了。那整整2公里长的石桥的早市，据说是亚洲最大的，1块钱1个的现煎肉夹啊，外焦里嫩的这个外皮焦脆的口感，10块钱7个烧麦，皮儿薄的你都能看见馅儿。我花12块钱我就买了一堆，吃到撑还剩半袋。活蹦乱跳的渤海大虾1斤16块，比泉州菜市场便宜一半还多。我一个天天买海鲜的泉州人，站在摊前我就直接看傻了。第三件事儿，锦州的海居然不粘人。咱泉州夏天去海边的时候啊，海风一吹浑身黏糊糊的，走两步就一身汗。那渤海的海风是干的，吹在身上是凉丝丝的。白沙湾沙滩免费进，沙子细的像面粉，踩上去软乎乎的。笔架山退潮还能够露出千米的沙石路，直接就走到海中间的岛上。我一个看了20多年东海的泉州人，站在渤海边直接就看愣了。第四件事啊，这锦州人是真的热情到不好意思。我在路边问路，阿姨直接领着我走了半条街到店门口。吃烧烤的时候呢，隔壁桌的大哥看我一个人，直接端了盘烤生蚝过来让我尝尝，说你来锦州你必须得吃这个呀。在泉州做生意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在这儿待了3天，居然有一种回乡下走亲戚的亲切感。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海边的紫外线呢，可是比泉州强。出门得记得擦防晒，啊，别像我第一天没注意，胳膊和后颈都晒红了。真的，爱吃烧烤、想低成本看海的朋友，你不要再去挤什么网红城市，也不要再去人挤人了。住古塔区，离夜市、海边都挺近，100多块钱一晚的酒店干净的很，连吃带玩3天，人均才500，高铁直达，机票比去三亚便宜一半。来锦州待1周，你回来绝对得谢谢我。当然了，他还说呢，哎呀，去过锦州的朋友来评论区补充一下，还有啥是我没吃到的宝藏啊。我看了一下啊，他这篇文章啊，点赞4000，留言将近2000、啊、有很多的啊都是咱们锦州人留言哈、啊、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个锦州人真的是太好了。这两天呢，我也是啊刷到了一些来咱们锦州的一些朋友发的一些这个视频，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感受，那总会有我们锦州人在下面积极热情的回应。你看比如说这一位朋友啊，他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有很多锦州人在评论说欢迎再来呀，欢迎来锦州，还有说谢谢你的夸奖，我们继续努力。你看这下面有位叫做轩轩的朋友留言，他说有机会你再来你得尝尝大骨头海鲜酸菜锅啊，上秋呢开海飞蟹便宜，直接买点放锅里边加料，那可是无敌了。还有留言说锦州一线的白丸子还有坛肉那都全国知名啊，还有这个一线奉国寺还有万佛堂啊，那这个你也应该再来看一看逛一逛。还有你看啊，演员心之助这位朋友说，作为纯粹的锦州人，看到你发的非常的感动，我也来助力一下吧。那么从小呢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如果说你要想吃烧烤哈，我们邀请朋友的话那去大店对吧，要是自己吃呢我就去楼下附近的任意一家小店，那记得呢一定要够小。好多的留言啊，就是有好多咱们锦州本地的人给这位泉州人进行评论了，咱们这个锦州人啊也是啊相当的热情，而且呢咱们这一段时间呢也是把自己的家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至于说有很多的这个锦州人呢在一些景区在这个假日的时候都没有出门，都让给外地人了。哈哈，爸爸留言了，他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都已经认识一年的时间了啊，感谢这一年以来的关注啊，也祝豆豆的节目开播长红，感谢您。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名字叫做锦州赋。

经纶关东，谁知思路，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右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啊，并且呢来进行互动。那么在这里呢也看到了这个知优勿扰乐一还有严天赐都关注了豆豆啊，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的点赞，谢谢大家。

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看辽西，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看这一条辽西走廊，或许您也能够看懂中国的千年。有的朋友经常会想说，哎，我十一到底去哪儿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会给您一个不挤不贵，而且呢还有厚度的答案。山海关往东，就藏着一条宝藏的旅行线路。它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中间呢是一条走了5000多年的路。红山文化就是在这儿起步的，三燕故都呢是在这里建成的，辽代佛塔在这里立了1000年，解放战争的转折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它呢是东北与中原之间的咽喉通道，中原进东北第一脚踩的就是这儿。所以这个十一啊，您也不要再去人挤人的这些网红的城市啊，东北第一站中国必游线路辽西走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盘锦辽河入海口的红海滩。刚才呢还有朋友咨询说，哎，我想去看红海滩，什么时间去拍照是最好看的？那其实呢，这个因为咱们锦州和盘锦是相邻的嘛，所以说在咱们锦州临海也是有红海滩的。那么盘锦的红海滩呢，也是全国有名。那么在这里呢，是碱蓬草铺成的红毯，盐分越高，颜色也就越浓。四月嫩红，九月底还有十月就烧成了火海，从嫩红一路烧到火红。那么这里呢也是候鸟驿站，保护区栖息236种鸟，三月十月迁徙是最密的。丹顶鹤繁育基地冬天定点捕喂鱼虾玉米，浅水滩涂留得住鸟，越冷越有鸟愿意留下。而盘锦的鲜呢来自稻蟹共生，盘锦的河蟹特别有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螃蟹啊在稻田里捉虫，水稻呢给螃蟹遮阴，大米油润，河蟹满黄满膏，一顿辽河口菜碱蓬草拌蜇皮清口，盘蟹豆腐细嫩，还有呢辽河渡口一网鲜，就可以把鱼虾蟹都一锅打尽了。那么这里做的辽河鱼文化呀，它不是单指一道菜。下面我们就要来说锦州了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锦州的笔架山，它有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它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呢随着潮汐涨落浮现或者是消失，退潮的时候呢，人们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的时候呢，路被海水彻底给吞没了。那么在地貌学当中呢，笔架山是属于特别难得的陆连岛。大陆和海岛本被海水隔开，那么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能够露出水面。海上3座山峰并排而立，这个模样啊就好像是书桌上摆放的笔架，哎，所以说这个笔架山的名啊就是由此而来的。

啦，这晚上，就要交给咱们锦州烧烤了，小铁签儿、蒜蓉辣酱，啊，不靠重量，就是靠这个羊肉自身的油香。那么锦州呢，是居东北和华北的连接处，北有草原，南临渤海，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全能烧烤。这一串下去，那就是辽西咽喉城的市井热气。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的正中间，当车轮碾过蜿蜒的海岸线，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滨海古城，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撞进了我们的视野。葫芦岛、新城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既有金戈铁马的刚烈，又有海风拂面的柔情。钟鼓楼这座高17.6米的建筑，这个是古城的制高点，那也是整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我们站在楼上俯瞰，四座城门，两条石方，棋盘般的街巷尽收眼底。新城的这个称呼呢，是来自辽代，明朝朝廷在这里设为了建城，赐名宁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还会上演大型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就在宁远。那么除了古城的砖石和非遗的余韵，那么这里呢还有一片辽阔的海滨浴场。这个海岸线呢绵延大约是14公里，是我国北方较大的天然浴场。这儿的沙滩平缓，沙质细软，水浅清澈，适合慢慢踩浪。那么这个朝阳啊，就是这条走廊的时间深处了。这里的重头戏就是牛河梁遗址，基石种群与祭坛是牛河梁遗址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种性质的遗址。中心大墓呢，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墓葬，营造过程是最为复杂的，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美的。女神头像的眼珠嵌着玉华石，背面呢用铆钉固定，5800年前的这个工艺啊，至今让人感到惊叹。而朝阳北塔被誉为是东北第一塔，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在于说它是一座五世同堂的塔，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是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的。啊，你看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那从这个南北塔开车20分钟，你就可以去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经过改建呢，更漂亮了啊！之前我曾经去过那里2次。我觉得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化石的话啊，这里是一定要去的。你看，中华龙鸟、辽宁古果，把记忆推到了12000万年前。第一只鸟起飞，第一朵花绽放，它不是口号，它是地质长廊里原地埋葬的雨痕与花脉。

在辽西走廊的深处啊，我们就要说一说阜新了。这里的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是玛瑙文化博物馆做科普、工坊、非遗展示和手作。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国家非遗，是最见功力的。而十七节龙凤纹镂雕花熏里悬着一颗空心球，这个工匠为四根柱子一点点的去料，只留一个支撑点，完工才拆。就是这个粗粝的原石当中长出了花鸟器形，这个机器呀、是绝对替代不了人手的心意的。你还可以再去这个宝地的温泉小镇，这儿的温泉呢形成在1.2亿年前，它是属于世界三大高浓度碳酸氢钠泉之一，滑入池中一路攒下的疲惫都被地底热水一并给接走了。哎呀，也就是说一说大概吧，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实您看这个辽西走廊，它的这个分量不再说景点到底有多少，而是说在这一条通道上叠着多层的中国史。它一边连着中原，一边连着东北，农耕与游牧，海岸与内陆都在这里交汇。所以说呢，十一的长假呢，您可以把这一条线路都走一遍，或者呢您可以挑您自己感兴趣的去看一看，不挤不绕，感受到的不是单个网红城市的样貌啊，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山海文明史。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是不是有外地的朋友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过我们这个节目大概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您是不是对咱们辽西也是更为感兴趣，或者说更加的了解了呢？那也欢迎您啊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进行留言啊，来跟我互动一下。刚才呢也是啊，还有某某去哪儿了，哎，关注了豆豆，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这点赞的数量也是一直在增加。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歌曲吧。那也是曹海老师跟他的老师抗平共同演唱的一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侃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1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给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这个病呢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 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1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啊。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啊。当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啊，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啊，对郑世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1克郑世清溶解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而我们1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郑世清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郑世清溶解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老话讲，时光如流水呀，半点不等人。 这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正式请溶解酶1块钱一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着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的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呢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含核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正式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么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啊，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3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 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一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正是青蓉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核、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得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了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

0: 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呀，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呐，咱们的病就来了。一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正视青中结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正视青中结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呀，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正视青中结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儿，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正是青中结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儿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软，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正视青中结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正视青中结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呀，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 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十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整事情溶解酶一块钱一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一块钱的价格快点把整事情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0: 是我，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曾世清啊溶解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啊，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啊、提心吊胆的，还是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整四青溶解酶，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3: 好，我跟您说哈，我的情况是啊，郑老师啊，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你说。
3: 我是吧，这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呢，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两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零号啥的都吃了，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0: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毛血管疾病，
3: 对对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去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惊受怕的，怕再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您这么说呢？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的瞅着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你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呀？
0: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的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绷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3: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0: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3: 对对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现在感觉到都是病。哎呀，这一年呢，你扎七扎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就跟着是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他就跟我说是啥，正式清溶解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多强烈推给我，因为啥呢？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个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 但是他用完了咱曾仕晴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

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的咱正式接永锦门以后吧，哎，也就是3-4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

0: 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五六天吧，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这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的，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1: 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的一种不行，后来不吃两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1: 一看看这多好啊！啊，减掉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0: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哎呀，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1: 好好好啊，我听懂嘛。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0: 对对对，
1: 你一定要记住了、
0: 啊，
1: 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究科学的、
0: 哦、
1: 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
0: 哦、
1: 它不治导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0: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有个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哎呀，也这样自己呀、啊、能真真正正的哈、啊，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啊，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1: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整四氢溶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的是从细胞核入手、哦、啊，真正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
0: 哦、
1: 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是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吗，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正式清溶解酶。哎呀，一颗跟1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的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的，
1: 你
0: 我说单位不能落下呀。
1: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
0: 啊，
1: 你就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这个整四氢溶解酶，这一颗才1块钱的推广工程。
0: 是。
1: 你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一克1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让咱们患者朋友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呢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就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1: 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0: 4006056189，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曾世清溶解酶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2: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厂家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3: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你通上话。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的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2: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曾世清溶解酶啊，你详细的讲一讲啊。
3: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呢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3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那个还特别爱出汗，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腿也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啊整宿都睡不着觉。
2: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就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那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3: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2: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啊，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得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 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3: 对，那治不了。曾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这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禁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儿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啊，只有这个选对的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疾病的问题。
2: 就这个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3: 对
2: 啊，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3: 对，
2: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原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啊，哪一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然后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新药，选择用上整式青铜碱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了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从根源上去治，有的甚至花了十几万做手术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在今天呢，我跟大伙讲啊，一定要相信科学，只有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让疾病连根拔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了整式青铜碱酶，我再次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你像你这属于什么呢？我给你一道铺啊，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你通过咱们这个整式青铜碱酶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心脏瓣膜细胞核那儿去进行修复，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当然了，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而整式青铜碱酶中可以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啊。可以说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大家说 细胞和健康了，是不是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是不是就健康了？所以说真讲到这儿哈，我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以，相信科学，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身体彻底的康复。
3: 哎，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啊，选对了最科学的方法，所以啊，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才越来越好。太感谢您了，郑老师，你研究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药啊，咱们老百姓啊，真是太有福了。
2: 没错啊，这个生物新药呢，带给大家呢，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了谁受益，早用了早健康。像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第一时间就参加上了，现在身体恢复的特别好。那大家来看啊，其实你这就是投资健康了。咱们现在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一颗一块钱价格属实不贵呀、啊。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健康了。你包括我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正式青铜解酶，大家就能像您这位朋友一样身体越来越好。
3: 哎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啊，太感谢曾老师您了，感谢咱们那个正式青铜解酶让我恢复的健康了，
2: 感谢您的参与吧、好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3: 好的，
2: 再见。
1: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的朋友。
0: 哎，曾老师你好。
2: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0: 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2: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就400块钱，啊，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0: 哎，行行行行，那这样吧，打你这来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去申请。最后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2: 好好，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0: 哎，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曾仕清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脑梗发作啊，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走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觉得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爱人也跟着我遭罪，而且嘛，我的胃也是难受，胃里面、老是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有的时候这个胃啊疼得厉害。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十二指肠溃疡。 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真实清溶解酶，两个周期下来以后呢，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

0: 那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主要是能找到平衡点了。这个腿呢，有自己的了，是能走路了。上个楼呢，我手拿着栏杆呢，也能上去。走个平路呢，基本上没问题。
1: 太好了，哦，这进步是非常大呀。
0: 哎，对呀，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得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1: 运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地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补充整四氢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0: 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1: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医烂从小补是病从浅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们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0: 确实，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神癸水寿，悠游经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阳朔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阳朔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阳朔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
0: 对
1: 天
0: 对
1: 注
0: 对，
1: 定的，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是
0: 是。
1: 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呢？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胃药卖得特别快，卖得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完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 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守护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正式青铜解酶之后，您现在获得健康了，实现了人身自由了，不再被疾病所折磨了，是不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生物新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真真切切的改变呢，对不对？
0: 哎，对呀，郑老师。另外，我在这里想咨询你一个事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嘛，在哈尔滨下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郑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1: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就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正式青铜解酶给带着。
0: 好，我听你的。正式青铜解酶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1: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显现。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明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那让人一尝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的常见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庆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化身时空隧道，上演原创儿童情境剧《时空穿越之辽博国宝奇遇记》。这一次，我们不只带孩子看剧，更是让他们看懂会说话的国宝，解锁带娃逛辽博的全新方式。 资深儿童戏剧团队精心打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贴合孩子。

0: 词的理解力，生动有趣的对话，灵动欢快的舞蹈，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小朋友都成为了这场国庆假期穿越之旅的主角。演出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的每天13:30。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摩天轮舞台灯光点亮夜空，2026年度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潮玩节将持续到11月15号，为期52天，围绕6大主题片场、300多位 NPC 互动演绎等内容，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途牛旅行网的最新数据显示，覆盖国庆团期的出境长线游用户中，超50%的用户选择中秋假期甚至更早出发。国庆出游高峰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6号，双节串场游特征明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以团员探亲潮为主，10月1号到10月7号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旅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25%。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是无声的语言，聆听是最好的陪伴。每一首歌都藏着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感动。这里是因为有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因为有你，我是林曼。此刻是上午10点，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啊。或许呢你正在通勤的路上，或许是正坐在书桌前，或许只是安静的放空自己。今天呢我们不谈时效热点，也不追逐潮流榜单，只带你走进一段藏在旋律里的故事。我们将用经典老歌治愈每一个平凡的瞬间，不管你在哪一个时刻收听，不管岁月如何流转，这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那么这些故事永远会温暖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第一首歌的旋律里开启今天的治愈之旅。说到青春与遇见，总有一首歌唱出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期待啊！那这一首歌发行在2003年，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了最纯粹的旋律。

唱出了每个人生命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与遗憾。很多人都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校园的广播里，是在放学的路上，是在某一个心动的瞬间。它背后藏着一个简单却动人的故事，词曲作者林一峰。在一次偶然的街头偶遇中，看到了一对陌生人擦肩而过，眼神交汇的瞬间，有惊喜，有遗憾。于是呢，他便写下了这一首《遇见》。他说，遇见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不管结局如何，那些相遇的瞬间都值得被珍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孙燕姿的这一首《遇见》，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柔。

听完了这个不期而遇的温柔，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藏着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记忆。提到青春，可能就会绕不开周杰伦的歌，而晴天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是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灵感呢是来源于他的校园时光，那些课间的喧闹，操场的晚风，未说出口的告白，都藏在这句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里。那据说呢，这首歌的旋律是周杰伦在一个雨天坐在钢琴前即兴创作的，没有刻意的雕琢，却把青春里的青涩、懵懂与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直到现在呀，还有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想起了那个藏在心底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这一首《晴天》，重温属于我们的那一段青春时光。

青春里的有遇见，有遗憾，也有一份跨越时光的牵挂。那王菲的《红豆》呢，就像一杯温润的茶，越品越有味道。这首歌发行于1998年，历经了20多年，依旧被无数人循环播放。这首歌呢，这个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平淡日子里的相守与等待。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一句歌词藏着最他希望呢，这个是传递出一种平静和释然，告诉大家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总有一份温柔会在岁月里等待着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借助这首歌带我们走进这份温柔的牵挂，来吧，聆听这首《红豆》。

在我们的生命里，不仅有温柔和牵挂，更有独自前行的勇气。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孤勇者》，没有时效性的绑定，却能在每一个迷茫疲惫的时刻给我们力量。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当时呢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背后却藏着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词作者唐田在确诊癌症之后，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用文字写下了对生命的热爱坚守，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一句句歌词既是他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对每一个平凡奋斗者的致敬。那陈奕迅呢，是用了沉稳而又有力量的嗓音，把这份勇气传递给了每一个人。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黑暗，哪怕独自前行，我们都是自己的英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孤勇者》，吸取前行的力量。

有勇气前行，也要有遗憾难忘。那接下来我要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刘若英的一首《后来》，这首歌曾经唱哭了无数人，也藏着无数人的遗憾。 他发行于1999年，像这是背后藏着一段未完成的爱情故事，是由诗人程在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错过的人，那些不懂珍惜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都藏在歌词里。而刘若英呢，却用了温柔而沙哑的嗓音把这份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每一句歌词 词都是对青春的回望，对遗憾的释然。或许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后来，但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珍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一首《后来》。

这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发酵中药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

0: 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自打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 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五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发酵中药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发酵中药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发酵中药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 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发酵中药，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
0: 哎
3: 呀，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嗯，
3: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3: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儿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3: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3: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3: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3: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 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3: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0: 哎、
3: 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3: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3: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0: 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3: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才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3: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3: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3: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3: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3: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3: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3: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3: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3: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3: 对，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3: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3: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3: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3: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3: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3: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3: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3: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4: 之前呀、一直跟场外肖赵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没说呛呛手下无弱病，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4: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4: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4: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4: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4: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4: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4: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4: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4: 是啊。
0: 嗯，
4: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4: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4: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酵中药，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1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4: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4: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4: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 看着腰一舒服吧，还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4: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晕那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4: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4: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4: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有个乳腺结节，去了济南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4: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4: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伤，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4: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4: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4: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4: 哦、
0: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4: 嗯、
0: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4: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4: 哦、
0: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4: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4: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
4: 哦、
0: 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
4: 哦、
0: 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
4: 嗯、
0: 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方，这叫一方三通、
4: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4: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4: 对，
0: 对不对？
4: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
4: 嗯、
0: 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哎、
0: 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4: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
0: 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5: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5: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0-156呢啊，
0: 嗯，
5: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5: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5: 但是我也害怕，我关键你看我们一块儿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5: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5: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了。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嗯，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5: 对对对对，
0: 嗯，
5: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5: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5: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5: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5: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5: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5: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5: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5: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5: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5: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5: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5: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
5: 嗯
0: 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啊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52。
0: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它用上。
5: 嗯。
0: 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用上就行。
5: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5: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发酵中药，现在呀，就是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冬，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用多久了？
6: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6: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6: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0: 嗯，
6: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6: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6: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6: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6: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6: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 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

0: 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妈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儿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显现，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明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那让人异常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的常见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庆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化身时空隧道，上演原创儿童情境剧《时空穿越之辽博国宝奇遇记》。这一次我们不只带孩子看剧，更是让他们看懂会说话的国宝，解锁带娃逛辽博的全新方式。资深儿童戏剧团队精心打磨， 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贴合孩子的理解力，生动有趣的对话，灵动欢快的舞蹈，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小朋友都成为了这场国庆假期穿越之旅的主角。演出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号

0: 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摩天轮舞台灯光点亮夜空，2026年度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潮玩节将持续到11月15号，为期52天，围绕六大主题片场、300多位 NPC 互动演绎等内容，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途牛旅行网的最新数据显示，覆盖国庆团期的出境长线游用户中，超50%的用户选择中秋假期甚至更早出发。国庆出游高峰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6号，双节串场游特征明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号到10月7号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旅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25%。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最近呢，咱们一直都是这个听戏曲电影啊，明天说不能给点赞了，来气，谁来气了？来多点多点啊，没关系，使劲点，对吧？哎，照屏幕碎了点。今天呢，咱们换个氛围啊，听一段呢，就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刻在我们记忆里的红色国粹经典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特别开心，是不是？哎，一说到《智取威虎山》，马上就开心了哈。这部戏啊，真的是，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小孩儿，他都能哼出几句来啊。这部戏呢，是由佟湘玲老师、沈金波老师、还有齐淑芳老师、施正权老师等等一众京剧泰斗联袂主演的京剧电影，也是现代京剧的标杆之作。这出戏呢，打破了传统京剧的古装城市束缚，以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临海雪原的剿匪传奇。整个剧情既跌宕起伏，人物又立体鲜活，唱腔呢是那种刚劲豪迈的风格，精神内核呢也非常，怎么说呢，最近这两年有个词儿啊，叫炙热滚烫。故事呢就发生在解放初期的东北雪原啊，寒冬千里冰封，林海茫茫无际，座山雕盘踞着威虎山，聚众为匪，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啊，让这个夹皮沟一带的猎户百姓常年都生活在黑暗恐惧之中。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解放军某部邵建波啊，带领着剿匪小分队顶风雪踏严寒深入雪原，同时呢侦察英雄杨子荣挺身而出，以身入局，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里应外合，全歼

敌匪啊。整部戏呢，既有百姓的苦难悲鸣，也有战士的壮志凌云，有卧底的步步惊心，也有军民同心的炽热温情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还是就按照故事脉络来听智取威虎山。那么开篇啊，队伍进雪山的时候呢，有这么两个人啊入了境。一个呢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小伙子，一个是稍微年长的中年汉子。这两个人是谁呢？啊，一个是长烈虎，一个是小长宝。小长宝自幼命途坎坷，小小年纪啊就经历了人间至痛。土匪闯入家园，残害至亲，掠夺家产，幼年失亲，孤苦无依。所以说为了躲避匪祸啊，就躲进山林，昼伏夜出，而且呢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在这种状态之下啊，日复一日的煎熬，年复一年的深仇，都压在心底无处诉说。所以说呢，在看到咱们的战士们进山的时候，知道了是自己的队伍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这个是体书方老师饰演小长宝啊，这一段呢特别特别的感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小长跑的这段唱腔啊，真的特别感人啊，里面的情绪非常的饱满，整段的演唱呢有悲伤但是又不颓丧，有苦闷但是呢又不屈服啊，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小长跑的一家的遭遇啊，被深入侦查的杨子荣看到之后内心很受触动。杨子荣呢本身他就是一腔正气啊，这样的一个人，对土匪残暴恶行是非常愤慨的，也对百姓呢也是非常疼惜的。那一路走来呀，看到的村村户户都有血泪冤情。作为革命战士、人民子弟兵，杨子荣就觉得守护百姓是自己的使命与天职，于是他就有了那么一段有感而发的演唱啊，血债要用血来偿，哎，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这是佟祥林老师的一段唱啊。佟祥林老师的唱腔呢，就是那种醇厚、中正、刚劲、沉稳的。我是太喜欢佟祥林老师的声音了，整段唱有温度、有格局、有分寸啊，把这种嫉恶如仇的、心怀百姓的，这种英雄底色显示的恰到好处。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切换了，切换到小分队的核心指挥层啊，也就是邵建波带领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啊，不畏风雪严寒，不畏山路险峻，深入林海雪原腹地。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坐山雕这个匪帮凭借天险地势是属于一个易守难攻的状态。那么邵建波呢，胸怀革命理想，心系万家安乐，就知道剿匪这个战争不仅仅是铲除一伙山贼，更是守护一方太平，稳固大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看着外面的风雪，有了一段唱，叫做是把反动派一扫光。

邵建波呀，精准地剖析敌我的优势和劣势。这个匪徒呢，看似占据天险，气焰嚣张，实则呢，孤立无援，人心涣散啊，都是乌合之众。但是咱们的人民子弟兵呢，心怀信仰，纪律严明，意志坚定，更有百姓的鼎力支持，这是民心所向。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呀，都是归于我方的，只要全军上下同心，周密部署，就一定能突破天险，攻克威虎山，制服座山雕。所以呢，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唱，叫做定能够战胜顽匪座山雕。

如我表，我这野狼好，这一次如海棠，男人如仙娇，相信。

0: 威虎山啊，天险阁阻，强攻呢肯定是伤亡惨重，所以想要破局就得有好招，那就是选派一名胆识过人、经验丰富的战士，哎，深入虎穴，化身卧底，来摸清匪巢的布防，静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拿下。那么选谁呢？刚才唱词里面就出现了，杨子荣能把这个担子挑啊。于是呢，就找了杨子荣，啊，就说这个艰难的任务得交给你。杨子荣呢是非常非常痛快接下了这个任务。他说呀，共产党员要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就这一句话道尽革命信仰的纯粹与赤诚。身为共产党员，身为人民战士，肩上扛的是使命，心中守的是初心。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无论是何等的凶险，要服从组织安排，永远冲锋在前，无畏担当。所以杨子荣呢，就有了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1: 老杨，这个任务不必妄唱了。

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有信心，就是越听越有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一个高光名场面啊。接受了任务之后，杨子荣呢改扮了土匪的装束，一身行装策马扬鞭，孤身挺进林海雪原。当时啊，漫天风雪，冰封万里，山路崎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哎，途中偶遇猛虎，临危不惧，他沉着果敢，精准出击，击毙了猛虎，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武艺，拿到了上山的头名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很多的这个老戏迷都在学的一段，打虎上山。

0: 这段听得过瘾吧啊，整段唱腔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快慢交错，张弛有度，哎，干脆利落，就特别贴合策马奔行、风雪赶路的那种急促感。而且啊，必须得说啊，气息是真长啊，让我想起了早年的一个广告词：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这不得不佩服佟湘玲老师啊，真的厉害。唱腔和身段完美的融合，唱演合一。这一段呢，实际是特别难演的，因为舞台上的这个跑场的这个过程啊，太累了，而且有好多里面的这个芭蕾舞的动作，实际是要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特别耗体力。但是佟湘玲老师的唱啊，气息极其稳，声音也是极其稳，就不说那状态了啊，再加上佟湘玲老师啊本身长得就挺帅气的啊，所以这段啊也是很多人内心的这出戏的高光时刻啊。那杨子荣呢，成功上山，然后初步立足了，看着这个局势逐渐稳定，结果呢，嘿，有变数。为什么说有变数呢？就是土匪们不信嘛，啊，你的这个出身到底是啥呀？对不对？啊，之前这个栾平，对吧？也没回来，没见着。野狼嚎我们也没见着，对不对？你说你是就是啊，啊，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交锋。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提到了这个栾平啊，那佟湘玲饰演的杨子荣，他得解释啥情况呢？得往上编。而且还得合理，哎，这就不得不佩服啊，杨子荣他的这个角色思维非常之敏捷，而且非常的智慧，所以有那么一段叫提起栾平气难按。
1: 燕

0: 张联络图吧？
1: 对，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
0: 这么说，他把那张图献给侯转

0: 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
1: 嗯，
0: 我就
1: 宰了他。
0: 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哦，对对对，有情为重，
2: 嗯，对，
1: 有情为重啊，
2: 够了。
1: 老吴，您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0: 我。

0: 在你手里。
1: 翠绿丹抬头紧张看宝图仙到你面前。
2: 真是啊，随时都有计谋啊，脑袋里边一蹦一个点子啊。把这个联络图拿出来了，哎，一众土匪盯着那个联络图啊，眼睛都冒光了都啊。之后呢，还真的跟这群土匪啊打成了一片，顺势而为，假意逢迎，哎，举杯高歌。身在虎穴心向光明，身处黑暗坚守信仰，啊，在这个部分，他就有那么一段非常简短的唱，也是《智取威虎山》里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另外的一个段子，也是很小的一个段子，传唱度非常非常广，就是"干洒热血写春秋"。

0: 镜头呢再转回到山下的夹皮沟啊，跟山上惊心动魄的状态不同，山下呢是温暖治愈的军民温情，常年遭受土匪欺压的百姓对着武装队伍啊是满心戒备，不敢亲近的，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军小分队呢也是非常惶恐不安。那么邵建波就知道百姓的顾虑和恐惧，主动的走进乡亲，耐心的安抚，真诚的宣讲，然后告诉所有人啊，我们不是来欺压百姓的，我们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守护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啊，我们要干嘛呢？铲除匪患，平定祸乱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扰百姓一丝安稳。于是哎，就有了一个非常真诚的非常质朴的一段唱，很多的朋友也很喜欢啊，叫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这段唱呢整个的行腔舒缓平和，娓娓道来，音色特别的温润醇厚，真挚恳切，就像谈心一样，哎，就像邻里之间倾诉，朴实无华，句句走心。咱们来听一听。
1: 老乡，我们

好啊，来，咱们接下来再听一段吧啊，实际上还有好几段想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一段呢，咱们以前没怎么听啊，在节目当中没怎么听。这个呢是叫做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施正权演唱的，还在纠结是谁唱的呀？沈金波老师吗？

这样吧，时间可能不太够啊，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吧。啊，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最结尾的时候啊，还有一段唱，就是在杀入匪巢之前啊，佟湘玲老师呢有一段收尾的唱，叫《会师百鸡宴》啊，不长啊，就是一分多钟，但是这一段也就是正好应了在战士们冲入匪巢之前他所做的一番铺排啊，也是这番铺排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里应外合消灭敌匪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吧。咱们最后来听到的是会师百鸡宴。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县，三一生走访一县，姜子牙。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请欣赏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根据红军真实故事改编的广播剧《半条被子》。
3: 本剧总策划孙勇，总监制任波，监制罗瑞林，制作人欧阳莹、李芳，
2: 编剧曹清平，导演郑科。
3: 请听上集。

1934年深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围追堵截，于10月底来到了湘南小县汝城境内。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汝城大山深处一个叫沙洲村的姚家寨子里。

0: 水过境，放火杀人，保长有令，各家各户藏好谷米，躲到后山去。
1: 有石头更肥沃，一直要沉盘，拿着挑捉。

0: 我叫徐解秀，那年26岁。躲兵那天，我那死鬼男人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抱着生病的小宝，随着乡亲们躲到了村后的大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小雨下个不停。我和乡亲们躲在山洞内，又饿又冷。小宝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不停地哭闹。
1: 娘，我好热。
2: 哎，阿姨，小妹子，你家包干子浑身我像炭火一样了。
3: 是的喽，我也不晓得是。哎呀，死在家里总比死在外面强。二婶，让一让。
4: 哎，小宝他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回寨子。
4: 回寨子？要不得，要不得，万一碰上共匪，我是搞喽。

0: 班长，你快过来。
1: 招娣，怎么了？
0: 班长，玉莲姐一直高烧不退，你看这天又刮风又下雨的，总不能让玉莲姐就这样躺在泥地上睡觉吧，得赶紧给她找间屋子呀。
1: 哎，老乡们全跑光了，上级命令未经屋主人同意不能进老乡家里休息。
0: 那玉莲姐

0: 慧云姐，你看，来了个抱拿子的大嫂。
1: 大嫂。
2: 啊，你们，八角帽，红五星呀，你们就是雷保长说的共。
1: 对对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大嫂，我一个战友生病了，打摆子，想进你屋里休息一会儿，您看要不要的？
2: 他们不是共匪吗？土匪要住人家屋子，还有跟主人商量的。
1: 大嫂，我们就是借宿一夜，我们这个战友病得很厉害，您看要不要的？
2: 你们不抢东西？
1: 当然不抢，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2: 下这么大的雨，我家的门上又没上锁，你们魏抹子不自己进去，反而在外面淋雨呢？
1: 大嫂，红军有规定，没有您同意我们不能进去。
2: 这样啊，那你们进来喽。
1: 哎，
0: 谢谢大嫂。
2: 大妹子，让你们见笑了啊！这家里穷，连张像样的凳子也没得，只有这几杂木墩子了。
1: 大嫂，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想在你这儿烤烤衣服。给我这个生病的战友烧点开水。
2: 要的。好，宝宝乖啊，宝宝不哭，娘给你熬粥喝啊。
1: 大嫂，你家伢子怎么了？
2: 哎呀，不晓得怎么回事嘞，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也没得钱看病，都好几天了。
1: 让我看看行吗？
2: 你会看病？你是女郎中？
1: 算不上郎中，我们姐妹都是红军队伍上的卫生员，多少嘛懂点这方面的知识。
2: 哎呀，盘户爷开眼呐，让我家小宝遇到救星了。
3: 娘，
2: 好，小宝，娘就在身边啊。
1: 哟，大嫂啊，你家伢子发高烧了，脑壳热得烫人。
2: 哎呦，刚才抱他从山上下来，还冷得直发抖呢。
1: 是打摆子，病得很重
2: 啊，
1: 得赶紧治，要不然有危险。
2: 那
1: 招娣，
0: 哎，
1: 奎宁还有吗？
0: 只剩几颗了，玉莲姐还要用呢。
2: 招娣
0: 啊，玉莲姐，一会儿就给你吃药啊。
2: 不，孩子要紧，都留给孩子，我能挺过去。
0: 哎，玉莲姐，
1: 招娣，听玉莲的吧，先救孩子。
0: 可是，
2: 哎呀，大妹子，这我是搞噻。你们这位妹妹病得这么重，
1: 大嫂，不说这些了，快烧点开水，喂孩子吃药吧。
2: 啊，
1: 招娣，
0: 哎，
1: 你把被子给孩子盖上，再用冷水湿了毛巾给玉莲擦擦身子降温。
0: 那，班长，玉莲姐的疟疾，
1: 哎，奎宁不够，卫生队也没有了，敌人对奎宁控制得很紧，有钱也没地方买。哦，听军部卫生处的医生说，过去老百姓都用青蒿治疟疾。兴许有用，明天我们去挖青蒿。
2: 青蒿？
1: 嗯，
2: 青蒿我们这到处都有啊，明天我领你们去找。
1: 好。
0: 哎，

0: 后来我才知道，奎宁是治疗打摆子病的特效药，红军的药品很少，不到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为了救我家宝拿子，红军妹妹把最后的一点奎宁全部留给了孩子。玉莲妹妹却又高烧不退，病情越来越重。
1: 小宝。

0: 他娘，小宝他娘，
1: 啊，小宝他爹，哎呀，你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哪里去了喽？啊，这一整天都没见到你人呢。哎，
0: 不是躲公匪啦，哎呦，雷保长让我去给他藏谷米，回头去山上找你，才知道你回来了啦。哎，你怎么跑回来了喽？这街上到处都是共匪，我绕了好几个圈才从菜园子那边进来的。哎，你快点快点啊，带上小宝我们走。
1: 我不走，这山上又饿又冷的，小宝的病又加重了，刚才还烧得不省人事，要不是家里住的这几个红军女郎中，我们小宝就危险了。
0: 母子，你家里住了共匪啊？
1: 呀，我问过了嘞，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是么子共匪嘞。
0: 哎呦，你这个蠢堂客耶，共匪就是红军，红军就是共匪
1: 啊。
0: 雷保长说了，收留共匪是要砍脑壳的，你让他们赶快走，赶快走啊。
1: 哎呀，你说么子了，要走你走。
0: 哎，
1: 我们姚家只有请客人进门的礼，没有赶客人出门的礼。
0: 纯堂客耶，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家都害死嘞。不行不行，今天晚上就要走，我马上赶他们走。
1: 你敢？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啊，谁出门还顶着个房子？这么晚了，天上还下着雨，你让这几个妹子住哪里去？有么子祸事我担着。
0: 哎呀，
2: 二楼那边也有人打摆子。嗯，好的，班长。大嫂，稀饭熬好了，被子也烘干了。
1: 哦，
2: 大嫂，你先给小宝喂点稀饭吧，再用被子把小宝捂上，让他出身汗。哦，千万不能再受凉了。
1: 哎哎，
2: 大嫂，你和大哥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我们这就走。
1: 嗯，哎哎，不行不行，大妹子，我明天还要带你们去挖青蒿，给玉莲妹子治病呢。
0: 哎呀，蠢堂客耶，你还挖么子挖呀？你不要命呐？
3: 哎呀，云姐，
2: 哎，玉莲，你烧那么厉害，怎么起来了？
3: 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班长，我们走吧，别让大哥大嫂为难。
4: 哎，玉莲姐。
2: 哎，玉莲，
4: 玉莲姐，
2: 玉莲，
4: 班长，班长，玉莲姐晕倒了。
2: 快，夏元忠，
4: 哎，哎，班长，玉莲姐醒了，
2: 啊，
4: 奎宁在药箱里，快拿过来。
2: 好，
3: 不要，把药留给小宝。
4: 哎呀，玉莲姐，
2: 招娣，不许哭。大嫂，大哥，
0: 哎，
2: 谢谢你们。这是小宝的药，一天三次，每次一粒，你拿着，注意按时给孩子服药，别再感冒受凉了。招娣，玉莲，我们走吧。
4: 哎，
1: 不，你们不能走。朱兰芳，你还是不是盘户王的子孙？
0: 哎，我，
1: 你还是不是姚家的汉子？他们可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你都往外赶呐！
5: 哎，小宝他娘，你先把这个生病的妹妹扶到里边床上躺下吧。
1: 哎，
5: 啊，你们都留下吧，明天再说。
2: 谢谢，
4: 谢谢大哥。
6: 我们家那口子就是个山里人的性子，冷的时候是块冰，热的时候像盆火。
2: 谢谢大哥大嫂，我们给大哥大嫂添麻烦了。
0: 哎呀，谢母子喽，我们姚家人讲的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们别怪我直来直去啊，我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但是啊，我听说过江西的共产党杀富济贫的故事。国民党啊，说你们是土匪，到处杀人放火，还说谁要是收留了你们，那就要砍脑壳， 是朱良

0: 九族的大罪嘞。
1: 那大哥，哎，你看我们像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吗？
0: 不像不像。哎，土匪哪有住在人家屋檐下不砸门不抢东西的咯？
1: 那大哥，哎，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和红军吗？
0: 晓得晓得，就是梁山好汉，专门跟官府作对的。
2: 大哥，我们可不是梁山好汉，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 嗯，
2: 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1: 招弟说的对，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招弟是大户人家的丫头，每天挨打受骂，我是童养媳，为了抵债卖到别人家的，是共产党红军救了我们。
0: 哦，哎，那你们不杀穷苦人也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啊？
1: 那当然了，天下穷苦人是一家，老百姓就像是水，共产党红军就像是鱼，鱼儿离不开水，共产党红军怎么会祸害老百姓呢？
0: 鱼和水？
2: 对啊，就是鱼和水。
1: 对，鱼和水
0: 也不祸害老百姓。
1: 不但不祸害老百姓，我们还要为老百姓打天下。
0: 哎呀，呵呵，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喽。哎，那我明天啊就到山上去把乡亲们都喊回来。
1: 太好了。辛苦大哥了。
0: 哎，
1: 哦，对了大哥，山上还有清乡团吗？要不要我们派人和你一起去？
0: 哎呀，不用不用，那些人呐，都是属兔子的，你们一来就全跑得没影喽。妹子，这是你们队伍上的熄灯号吧？
1: 对。
0: 小宝他娘。
3: 哎，来了。
0: 哎，小宝他娘，我去抱点稻草来，把床啊垫得厚实一点。
3: 哎，好。
0: 晚上呢，你就跟几个妹妹睡屋里，我睡灶屋。
1: 这怎么行？
2: 啊，是啊，大哥。
1: 大哥大嫂，还是我们睡灶屋吧。
3: 嗯，
0: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
3: 嗯，
0: 你看你们人多，床又小，只怕还有点挤嘞。
1: 不挤不挤。
3: 哎呀，你没事的啊，我们呀横着睡。
0: 对。
3: 哎，小宝他爹，
0: 哎，
3: 你赶紧再去拿一件蓑衣过来。
0: 哎，好好好。
3: 蓑衣啊，大妹子你别见笑啊，我们家没有被子，一床破棉被盖了好多年，都成渔网了，所以只好拿蓑衣当被子盖。
1: 蓑衣当被盖？
2: 那小宝呢？他还那么小。
3: 小宝，小宝五岁了，还没见过被子呢。啊，你们给小宝盖的那被子啊，可真好，又薄又暖和。
2: 大嫂，今晚你和小宝盖被子吧，我们盖蓑衣。
3: 那要不得，那要不得。哎呀，要不这样吧，就让生病的妹妹和小宝盖被子，就委屈大妹子和我盖蓑衣。
2: 哎，好。
4: 三个红军妹妹住在我家的第二天，孩子他爹就把乡亲们喊回了山寨。下午，红军妹妹就在我家隔壁办起了红军诊所，帮红军战士疗伤，也帮乡亲们看病。桂云大妹子是女郎中，招弟和我上山采草药，孩子他爹张罗着给红军队伍带路筹粮，连重病的玉莲妹子也在诊所帮忙发药熬药。那几天是我们家，不是整个山寨里最热闹的日子。

0: 看病呢，现在都不要出村了。哎，
1: 我跟你说啊，红军真好啊，出去躲兵，我们家门都没上锁，红军宁可蹲在我们家屋檐下，都没进门啊。
2: 是是，
1: 真的真的，这种人我没见过，
3: 太好了，
1: 太好了，这个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对
0: 大侠，哎，我们团长来看你了。
4: 大家好。
0: 团长，嗯，赵天，嗯，这团长是个多大的官啊？
5: 大侠，我们不叫官，叫首长。
0: 首长、
5: 嗯，团长啊，嗯，这么说吧，团长跟县长差不多大。
0: 哎呀，哎，那。是县太爷呀！
4: 哎呀，大嫂，红军队伍里官兵平等，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弟弟好了，啊？
0: 啊，这真的可以啊？
4: 可以。
0: 哎呦，大兄弟！哎呦，我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福气呀？嗯，这几个红军妹妹住在我家里。你别怪我怠慢了他们哦。
4: 哎呀，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共产党、红军和穷苦人是一家。
0: 我晓得，我晓得。桂云妹子说过，你们是鱼，我们是水，鱼离不开水，可这水里也不能没有鱼呀、
4: 啊。哎呀，对对对对，大嫂说的对啊，我们谁都离不开谁。
0: 那
4: 大嫂啊，听说你们家孩子病了啊，我给你带来两块光阳、啊、五斤大米。
0: 哎呦，这
4: 也是感谢你们两口子帮红军采药筹粮的一点心意。
0: 哎呦，
4: 大嫂收下啊。
0: 哎，要不得要不得。 哎这个听小宝他爹说啊，咱们队伍上也很困难，这钱和米我们不能拿。
4: 大嫂，你就别推辞了。
0: 哎，这
4: 红军队伍上是很困难，也帮不了乡亲们什么。哎，将来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再来感谢你，是不是？
0: 那这样吧，大米我收下，给红军妹子熬点大米粥。这个钱呐、啊，我是肯定不能要的。
4: 大嫂，
0: 听我说，穷家富路啊，你们还不知道有多远的路要走呢。这钱带在身边，总能应个急呀、啊，是不是？
4: 大嫂，你不是你、哎？
0: 别说了，你不是说是我的老弟吗？
4: 啊，对，
0: 那就听姐姐的，嗯。
4: 好。那我听姐姐的。
0: 哎，这就对了。
4: 我代表红军向姐姐敬个礼。敬礼。
6: 活了一辈子，哪里见过当官的给老百姓敬礼的？没见过。
1: 哎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啊。
7: 是啊，
1: 没有见过。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半条被子》的上集，剧中徐姐秀由袁慧敏演播，朱兰芳由周伟演播，桂云由瞿兰演播，招娣由李瑶演播。
9: 参加演播的还有郭辉、葛平、刘志华、王明、张一、唐振、李赛、段思言、黄浩文等。解说郭辉、葛平。
8: 责任编辑张云如、蒋兰，编辑何通、屈明浩，录音合成及音响音效王艺林。
9: 本剧由中共汝城县委宣传部特别支持，谢谢收听。

0: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
4: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请欣赏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根据红军真实故事改编的广播剧《半条被子》。
9: 本剧总策划孙勇，总监制任波，监制罗瑞林，制作人欧阳莹、李芳，
8: 编剧曹清平，导演郑科。
9: 请听下集。

0: 那时候，在我们瑶族村寨里，常年吃的是包谷、红薯干。大米是个稀罕东西。晚上，我舀了一碗红军团长送来的大米，熬了一锅稀饭。那个大米粥的香气呀，直往人鼻孔里钻。就连病着的小宝都连着喝了两小碗。可我的那三个红军妹子却一口也没喝。每天中午和傍晚，他们都去队伍上吃饭，说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直到第四天晚上，一直跟着红军在附近山寨里筹粮的小宝他爹回来了，我才知道了他们的秘密。
1: 哎，小宝他娘，
2: 哎，
1: 这大米是哪里来的了？
2: 啊，你去筹粮的那天
1: 啊，
2: 一个红军大官送来的。哎，还有两块大洋呢，我没要。
1: 哎呀，你把这大米收下了？
2: 收下了。哎，我想着可以给小宝和那几个红军妹子熬点稀饭喝，可是没想到啊，这红军妹子都到队伍上恰饭去了。
1: 哎呀，你呀，你呀，你晓不晓得红军队伍里都恰的是馍子喽？
2: 恰馍子，不就是恰米饭吗？
1: 米饭哪有米饭呢？都是野菜，队伍上全部都吃的野菜嘞。哎
2: 呀，啊，这恰野菜，那连包谷、红薯干都没有吗？
1: 有啊。可他们要留着行军打仗才能恰。你呀，
2: 哎呦，这怎么行了？这人是铁，饭是钢，这顿顿恰野菜，这人怎么受得了了？哎呦，
3: 哎，大哥回来了
1: 啊。
2: 大妹子
3: 啊，
2: 你告诉大姐，这几天你们是不是一直都恰的是野菜呀？
3: 我们，
2: 你说真话，
3: 大姐，那一直吃野菜谁受得了啊？
2: 是啊，
3: 我们那都是放了包谷和红薯干的，虽然是野菜粥，喝起来还甜丝丝的呢。玉莲、招娣，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5: 啊，
4: 我们啊还给他取了个名叫红军粥。
3: 对，
4: 等全国解放了，我就去开饭店专卖红军粥。
6: 那个南瓜汤又黑了黑。
2: 你们都别说了，大姐这心里难受。
3: 大姐，
5: 大姐，
2: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到部队上去恰饭了。家里虽然穷，但是有我们的一口，就有你们的一口。
3: 大姐，
2: 大姐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说你们的姚家大姐天天让你们掐野菜呀。
3: 大姐，

0: 家的豺狼嗯大惊，
1: 天上的豺狼嗯大惊，
0: 世上的穷人冒翻身。
2: 大姐，你别管了，我去开门。
1: 冒翻身。
3: 班长，
2: 哎，
3: 团里的紧急通知，敌人的大部队就要追上来了，我们的部队要紧急转移，连夜开拔。
2: 好，我去叫玉莲和赵弟。
3: 等一等，团长说了，敌人很有可能会追着我们的队伍跑。玉莲姐打摆子还没好，团长叫你们暂时留在山寨，但要注意安全，等能行动了就立即向西转移，追赶部队。
2: 好，请转告团长，我们一定早日归队。
3: 是。
4: 大妹子，
2: 哎，
4: 你们要走？
2: 嗯，白狗子的部队追上来了，我们的队伍要连夜转移。
4: 哎呀，这么急呀、啊、那我去喊小宝他爹给你们带路
2: 啊。别告诉他，也别告诉玉莲和招娣他们。
4: 那魏抹子呢？
2: 团里指示玉莲的病还没好，不能跟部队行动，叫我们抓紧治好玉莲的病再去追赶部队。
4: 哦，
2: 队伍开拔的消息明天再告诉他们吧。
4: 嗯。

0: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脑子里尽是三个红军妹妹帮乡亲们看病、教小宝唱歌、帮我挑水砍柴的情景。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天亮，一早起来，街上已经没有了红军的影子，他们仿佛神兵天将，在茫茫大山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1: 情况就是这样，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2: 嗯，
1: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哎，都怪我，是我拖累了大家。要不班长你和招娣先走吧，我过两天就去追你们。
4: 玉莲姐，你别这么说，我们是战友，是生死姐妹，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
1: 对呀、
5: 啊、是啊，妹子你们放心，这方圆几十里的大山我都熟，走的时候我给你们带路，
2: 嗯，
5: 一定可以找到红军大部队的。
4: 谢谢大哥。
1: 谢谢
3: 谢谢。
0: 风声越来越紧，又经过了三天紧张不安的煎熬，白狗子和清香团已经进入了离沙洲村不远的桐花寨。玉莲妹妹的病有了很大的好转，三个红军妹妹不得不离开了。
3: 大妹子，
4: 哎，
3: 玉莲妹妹，
4: 哎，
3: 招娣妹妹，
4: 大姐，
3: 天一亮你们就要走了，这辈子不晓得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这些包谷粑粑和红薯干你们带在路上去啊。啊，万一要是没有找到部队，你们就回来，姚家人有一口夹的，就少不了妹妹你们的一口。
5: 是啊，大妹子，我呢是个粗人，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几箩筐，可是我眼睛不瞎，心里清白着呢。这些天我算看出来了，共产党红军都是好人，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
3: 嗯，
5: 你们救了小宝，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啊。
3: 是的嘞，
5: 就让小宝给救命恩人磕个头吧。小宝啊。
6: 爹。
5: 小宝你记住了，你的命是共产党红军救的，是这几个红军阿姨救的，长大之后要跟共产党走，跟红军走。小宝你跪下给恩人磕头。
6: 嗯，
1: 哎，小宝，小宝你起来。大哥大姐，要说恩人，你们顶着杀头抄家的风险留我们在家吃住，你们才是红军的恩人呢。
3: 哪里了哪里了，
1: 我们三姐妹也没什么可以报答大哥大姐的，只有这条被子是玉莲妹妹生病时团长送的，我们把它转送给小宝，你们一定要收下。
3: 要不得要不得，
1: 收下吧，你收下吧。
3: 要不得，大妹子，你们三个人才只有这一床被子，玉莲妹妹的身子又没有好利索，这眼看就要过冬了，你们把被子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有办法，你收下吧。
5: 是的
6: 了，
5: 小宝他娘说的对嘞，我们姚家过惯了蓑衣当被、稻草铺床的日子。
3: 是、
5: 我们虽然穷，但好歹有个窝，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啊。
3: 嗯、
5: 天冷了还可以生火，可你们不一样，出门在外还要行军打仗，这床被子我们不能要嘞。
4: 大哥大姐，哎呀，你们就别为我们担心了，红军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从白狗子手里抢来的。
1: 对，
4: 没有被子我们可以再去抢白狗子的呀。要不白狗子怎么叫我们共匪呢？
1: 就是。大哥大姐，我知道一条被子值不了几个钱，可对瑶山的穷苦人来说 那就是一个多少年也置办不起来的梦想啊。小宝五岁了，才第一次看到被子，每天晚上他那高兴劲儿看得我们三姐妹眼泪都下来了，所以这条被子请你们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4: 大姐，大哥，收下吧，
1: 收下吧，
3: 收下吧。大妹子，你们叫我怎么说呢？你们治好了小宝的病，治好了寨子里那么多乡亲的病，每天和我们一起打地铺、盖蓑衣和包谷粥，红军兄弟还来帮我们挑水、砍柴、干农活。这辈子，我受了亏心呢。
1: 大姐，
3: 这辈子我不能收，说什么也不能收，
5: 不能收，不能收了。
1: 大姐、大哥，你们忘了那天我和你们说过的，老百姓是水，共产党红军是鱼，鱼离不开水，共产党红军就是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
4: 嗯，
1: 现在我们一条被子挤着睡，一碗包谷粥分着喝，将来新中国成立了，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别说一条被子，十条八条都不愁。那时候你就拿着这条被子来找我说，大妹子，你还欠我一条新的大棉被呢。
4: 嗯，对。
3: 大妹子，
1: 嗯，
3: 你说的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2: 大嫂，这一天一定会来。
4: 会来的，大哥大姐，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1: 对。嗯，
3: 对，等等，大妹子，你刚才说么子？同甘共苦
1: ，
3: 同甘共苦。
1: 对，共产党和天下的穷苦人，就是要同甘共苦。
3: 嗯，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大妹子，你等一下，小宝他爹，
5: 哎，
3: 你到里屋去把我的剪刀拿出来。
5: 哦。
1: 哎，大姐，你这是？
3: 大妹子，二妹，
2: 哎，
3: 三妹，
4: 大姐。
3: 你们不是说共产党红军要和穷苦人同甘共苦吗？
1: 嗯，
3: 这条被子你们要送，我不能收，我要还给你们，你们也不肯要，那我就从中间剪开，我留半边，你们带走半边，谁也不许推辞。
5: 老太娘啊，给你剪刀。
1: 大姐，
4: 班长，这
1: 好，大姐，招弟，你们扯着被子，我来剪。
3: 好，
4: 哎，
5: 好。
0: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为了不惊动乡亲们，三个红军妹妹简单地收拾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和半条被子，准备上路。我和孩子他爹刚刚开门，就发现门外黑压压的站满了寨子里的乡亲们。
3: 龙爹，
5: 哎，
3: 二婶子，你们这是？
5: 小宝他娘，红军妹子要走了。
3: 你们都知道了？
6: 哎呀，昨天傍晚你们把红军诊所挂的木牌取下来，乡亲们就知道队伍要走了。
7: 红军妹子要走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来送一送。
5: 对呀，对呀，我龙老官子活了70多岁了，从大清同治也起，这兵啊匪的看过不少，
8: 哪一路队伍不是欺压百姓、祸害姚家的？只有共产党、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帮我们姚家看病干活，就像是一家人呐。这不，你们要走了，乡亲们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路上卡的东西，也算表示个心意啊。
1: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这一片心意。可是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乡亲们，心意我们领了，但这东西我们不能收啊。
5: 哎呀，这都准备好了。
7: 红军大妹子，你这个话就不在理了。
5: 就是，
7: 你们不是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吗？
5: 对，
7: 那就不要分我的你的了。
5: 就是，
7: 哪有亲人上路不准家里人送东西的？
5: 这话说的对，就是一点苞谷、红薯干，都是自家产的。哎呀，你们就收下。
1: 我们真不能收，谢谢我们帮他收了，
4: 不能收，谢谢我们。
8: 哎呀，大妹子，听我的，就收下吧。乡亲们为了送你们，天不亮就等在门口，等了小半夜呀，为的就是想再见你们一面。这些东西你再不收，这乡亲们的心都凉了。
6: 对，收下吧。
1: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乡亲们，谢谢你们。红军今天虽然离开了，但是三五年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玉莲、招娣，
4: 哎，
1: 我们一起给乡亲们敬个礼。
4: 是，
1: 立正，敬礼。
0: 我永远记得那个早晨，三个俊俏的红军姑娘举起右手，像那天来我家的红军团长一样，给乡亲们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院子里一片寂静，有人在轻声哭泣。清晨的阳光刺破浓厚的乌云，照在妹妹们年轻的脸上。龙嗲睁大眼睛看着三个红军妹妹，老泪纵横。我把三个红军妹妹送到了山脚下的大树旁。三个红军妹妹一声一声地叫我大姐，叫得我心都碎了。我不知道妹妹们这一去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知道他们这一路上会不会饿着冻着。那一天，孩子他爹给红军妹妹带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托了个梦给我，孩子他爹在梦里穿着和红军妹妹一样的衣服，头上的五角星闪闪发亮。他让我不管有多难，一定要把孩子带大，等全国解放了，他会和红军妹妹一起回来。
5: 你这，
8: 告发你是全寨第一个收留红军的，是真的吗？
3: 雷保长，谁这么缺德？你让他出来！
8: 你别管是谁，你就说有没有收留红军吧。
3: 那哪是收留啊，几个红军女郎中爸妈要住到我家里，我去找你评理，可你跑得不见人影啊。他们手里又有枪又有刀的，你叫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搞了？
8: 就是的。
3: 再说了，这家里住了红军的也不是我一家。
8: 还有谁家？
9: 还有谁家？
8: 还有谁家？
10: 还有谁？是不是你？有人抓一下。
8: 对
3: 啊，你牙老子家
8: 啊，
3: 你们去抓呀，去抓呀。你牙老子带着大姨太二姨太跑了，扔下挺着大肚子的三姨太。那天夜里你家三娘难产，多亏人家红军女郎中救了她。
8: 哎，
3: 要不你就见不着你那小娘和比你小40多岁的弟弟喽。
10: 靠咱们呢，都嫌小了。
8: 别笑别笑，
9: 别笑别笑。
8: 哦吼，看不出来啊，你这婆娘倒是尖牙利嘴的。那我问你，从你家里搜出那条红军的被子是怎么回事？
3: 那不是一条，是半条。
8: 半条？怎么会是半条被子？
3: 你打开看看不就晓得了吗？哎呀，那几个红军妹子不是在我家住了好几天吗？他又不交钱又不交粮，我气不过就把他们的被子给剪了。
8: 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真的
9: 是是是
4: 真的是真的。
3: 哎呦，雷保长，哎，这半条被子就在这里，你要是不信我就毛的办法了嘞。
8: 是
4: 啊，是
8: 真的。不对
9: 呀，
8: 我怎么听说那条被子是红军送给你的？
3: 送被子送半条，有这么送东西的吗？
4: 啊！
3: 雷保长啊，这话掐屎掐尿的细伢子都不信，你也信呢？
4: 就是啊，
3: 他们倒是说了，
8: 见木子，
3: 说共产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8: 住口！不许你进行赤化宣传！来人！
9: 来！
8: 把这刁婆娘给我压在一边去，给我好好的拷问！还有，把红军的被子给我烧了！
9: 好！烧了！烧了！
0: 白狗子一把火烧掉了红军妹妹留给我的那半条被子，可是他烧不掉我对红军妹妹的念想。
4: 乡亲们，红军今天虽然离开了，但是3-5年后我们还会再回来。
0: 从那以后，3年过去了，5年又过去了，我就想大妹子说的也许是3年加5年，可是8年又过去了，红军妹妹还是没有回来。再后来呀，我又想3-5不是1时5年吗？

0: 终于等到了1949年，新中国真的成立了，共产党真的回来了。从那以后，每年的秋天，我都等在村口小路的大树下。我相信我的红军妹妹，相信孩子他爹一定会回来的。
1: 老奶奶，您在等谁啊？
2: 我在等我的红军妹妹。
1: 红军妹妹是谁呀？
2: 红军妹妹就是共产党。
1: 共产党又是谁啊？
2: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捡给老百姓半条的人。
3: 这就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如今的沙洲村不仅是长征路上的红色教育基地，而且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乡村旅游、水果种植、村办企业红红火火，当年红军的承诺早已成为了现实。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又深情讲述了这个故事。
4: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个女红军寄宿徐解秀老人家里，临走时啊，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半条被子》的下集，剧中徐姐秀由袁慧敏演播，朱兰芳由周伟演播，桂云由瞿兰演播，招娣由李瑶演播，责任编辑张云如、蒋兰，编辑何通、屈明浩，录音合成及音响音效王艺林。
1: 本剧由中共汝城县委宣传部特别支持，谢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0: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2019年12月30日8点30分，中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说，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仅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新年的问候。他还说，京张高铁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工程，其开通运营标志着冬奥会配套建设取得了新进展。那一刻，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往事历历在目。
5: 京张高铁开工动员会暨合同签字仪式现在开始。首先有请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先生发言。
6: 各位朋友，京张高铁正线全长174公里开通运营后，北京至张家口的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7分缩短为47分钟。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百年之约，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京张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5: 接下来有请清华园隧道盾构负责人郑文武发言。
7: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的龙头工程，也是整条线路唯一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它将下穿北京地铁10号线，侧穿北京地铁13号线，上跨北京地铁15号线，并途经7条主要市政道路和88条重要市政管线。这些市政管线就像人体的动脉，我们要在这些复杂的动脉之间做一台精准的微创手术。
8: 你那手术刀是天佑号吧？那大家伙还微创。
7: 没错，天佑号开挖直径12.64米，相当于5层楼高，是目前北京开挖直径最大的单动双线隧道。说微创是因为天佑号所经之处土层沉降不能超过1毫米，也就是1分钱硬币的厚度。我先表个态，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它嚼碎了。
9: 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 任晓敏，导演王瑞，作曲刘礼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一集。
10: 老团儿，刷牙洗脸喽！
11: 爸爸，我自己洗。哎呀，
10: 好，来。慢点儿。
11: 爸爸。啊。修京张高铁有大力什么？
10: 有啊，比如，爸爸给你讲过的，钢铁蚯蚓，盾构机。
11: 爸爸。我们老师说开盾构机的人比开飞机的人还少，是这样吗？
10: 你这孩子，哎，就算是。

0: 蚯蚓，哎，全长啊142米，相当于6节高铁车厢那么长，体重3500吨，嗯，相当于5架全球最大客机 A380 的重量呢。
1: 哇，巨无霸呀。
0: 那可不是，这最厉害的是啊，它还长着226颗牙齿呢。
1: 牙齿？
0: 嗯，它的刀盘上装着226只旋转削刀。
1: 爸爸，它不是钢铁蚯蚓，它是钢铁巨龙、大嘴怪兽，是金刚侠。
0: 金刚侠，哎呀！
2: 毛头儿，吃早饭了。
0: 吃早饭喽！
2: 一会儿还要上幼儿园呢。来，奶奶给你倒上牛奶。
1: 谢谢奶奶。
2: 五五，
0: 哎妈，
2: 你吃这个，妈从老家带来的。
0: 哎呦，这是我最爱吃的，老家的黄糕和熏肉啊。
2: 嗯，那你就多吃点啊。
0: 哎，
1: 啊，爸爸，金刚侠为什么叫天佑号？
0: 哎呀，因为要纪念詹天佑先生啊。这些啊，你长大以后就懂了啊。快吃。
1: 那他在地底下会不会迷路？
0: 不会，他呀。是一台智能机器人，搭载着好几千个传感器呢。它的顺风耳、千里眼和多面手，会把地下施工的情况啊，同步传送给它的出生地，嘿嘿，几千里外的南京，进行实时监控，厉害吧？
1: 哎呀，那它不听您指挥怎么办？
0: 哎呀，它不会的，它可乖喽。过段时间。爸爸就要指挥这条钢铁巨龙，在咱们北京地铁的10号线下面施工了。
2: 哎呀，我儿真了不起！
1: 爸爸，您要是真了不起，我妈为啥要跟您离婚？哎、我妈说您是土行孙。
2: 哎呀，毛头儿，
1: 嗯，
2: 赶紧吃，吃完奶奶送你上幼儿园。
1: 哦，
0: 妈，
2: 哎，
0: 我爸遛弯还没回来啊。
2: 啊、
0: 哦，咱崇礼老家那边要拆迁了，他还是想不通啊。
2: 嗨，你爸是泥瓦匠，年轻时全村人盖房子都要喊上他和亲戚朋友们，一砖一瓦亲自盖。你爸说，村里那些老房子，每一座都有他的血汗，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才叫家。哎，听说要拆迁。你爸他哭的像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哎，
0: 妈，将来咱村是冬奥比赛的核心区，还要修高铁站呢，这多好的事儿啊，咱可得好好的劝劝我爸呀。
2: 哎，咋没劝呢？可你爸认老理儿，说以前在自己院子里种点菜养点鸡，一到饭点儿三零五舍端着碗蹲在咱家门口，谁家添孙子啦，谁家娶媳妇嫁闺女啦，谁家生病了全知道。哎，以后上了楼憋屈，我怕他闷出毛病，才逼着他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0: 哎呀，妈，真对不起啊，你看您和我爸都来2星期了，我还没带您二老出去转转呢，这每天忙得一塌糊涂的。
2: 哎呀，妈知道你忙，我们老两口没事儿啊。
1: 奶奶，我在门口等您。
2: 哎，马上来啊！
0: 啊，妈，那你们快去吧。
2: 哎，哎哎哎
0: 哎，
2: 眼下要紧的是赶快把你媳妇叫回来，要不然你爸非气病了不可。你媳妇自打嫁给你，你要么天南地北修铁路不着家，要么一头扎在隧道里两头不见太阳，时间长了可谁也不行啊。啊，
0: 哎呀，妈，这咋不行呢？干我们这行的不都这样吗？
2: 哎呀，我不管别人，文武当小辈儿的过好了，当老家的才觉得日子有奔头。你要真孝顺啊，就给我把小家稳住了。
0: 可是妈，这你看啊，这清华园隧道特级风险源3处，一级风险源80处，自来

0: 水、燃气、光纤、国防、地下通讯，哎呦，那各种各样的管线呀、啊，就跟那蜘蛛网一样。哎呀，这个盾构机长啊，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就连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得先拿起手机来看看监测数据。这家里头实在是顾不上
1: 啊。行了行了，妈知道了啊。那你先上班去吧。
0: 哦哦，
1: 碗筷等我回来收拾啊。
0: 哎，好。
1: 哎，毛团儿，
2: 哎，
1: 走，坐地铁去了，走，
2: 走喽。

0: 扛宝，扛宝，扛宝。醒醒！
1: 师傅
0: 睡着了。哎呀，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梦见狮子头林冲了。
0: 豹子头林冲好不好啊？你是饿了吧你？煎饼果子。
1: 哎，谢谢师傅。
0: 哎，又在隧道眯了一宿。
1: 昨天加班太晚了，干脆不回去了。
0: 今天第一次你独立操作，有把握吗？
1: 啊，没有。啊，但师傅在，我就踏实多了。
0: 康宝啊，成为盾构机手，需要观摩掘进1公里，配合掘进2公里，独立掘进1.5公里。这前两项，你都完成得很好。今天，就看着临门一脚了。记住，心中有数据，手上就不慌。
1: 嗯，放心吧，师傅。4个屏幕，100个按钮，大小数据已经深深刻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了。
0: 好，不过这上手容易，成手难，明白了吗？
1: 嗯，明白。师傅，大伙都知道中国功夫有南拳北腿之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盾构界也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呢擅长对付淤泥，北派是钻天打洞的高手。您呢是南北派的集大成者。
0: 少拍马屁。
1: 真的，我们在背后啊都不叫您机长，叫您教授。
0: 教授？
1: 嗯，
0: 你疯的？
1: 大伙疯的。说实话，您这超级大工匠比那教授还牛呢。啊，3次穿越长江，1次穿越黄河，10次穿越京广铁路。您这钢铁早就练成了。
0: 去，你这不光拍马屁呀，还挺会忽悠啊。哎呀，不过说实话，压力啊也挺大的。你想啊，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地质结构特别复杂，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你就说这京张高铁吧，你觉得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1: 哦，华北沙卵石层啊。
0: 没错，清华园隧道的全断面卵石层长达2400米，盾构机牙崩了，嗓子眼卡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 哎呀，师傅，咱们科技攻关小组不是拿出了100多套方案了吗？盾构机也经过反复论证，让厂家装上了改进后的刀具，我敢说天佑号的牙齿杠杠的。
0: 可是在地层深处随时都有可能险象环生啊，更别说我们还要穿越首都核心区。哎，14局把最复杂的标段给了咱们，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出现任何的差错都是丢公司的人，明白吗？
1: 明白。师傅，人家都说我们90后自诩佛系，沉迷游戏，不思进取，不 care 努力。哼，我刘康宝决心要为90后正视听树榜样。师傅，我给自己立了个 flag， 将来一定要做一名超越师傅的盾构机长。
0: 好，好啊，中国大盾构期待你这后起之秀啊。哎呀，年轻真好啊。我也曾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这岁数越大，胆子反倒越小了。康宝啊，
1: 啊，
0: 我是崇礼人，你呢，上亿人。上亿啊，是咱们中国铁建的定向扶贫线，你又是集团公司特意从定向扶贫线招收的大学毕业生。
1: 师傅，我明白。第一次知道中铁，是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大哥哥大姐姐到我们村扶贫，给我们小学捐赠了电脑和生活日用品。当时啊， 我特别羡慕他。啊，今天呢，我也穿上了中铁的蓝色工装。京张高铁，又是通向咱家乡的铁路，是举世瞩目的冬奥配套工程。嘿，我骄傲。
0: 你还我骄傲？这光骄傲可不行啊！啊，你得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1: 嗯，
0: 干活吧。
1: 干活。哎，师傅，今儿咱俩打个赌，我要是独立操作盾构机推进十环，您就输我一箱啤酒。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好，我去监控中心了。
1: 哎，
2: 各部门注意，管片安装完毕，天佑号重新启动。控制刀盘和螺旋机扭矩，
3: 控制沉降，加大刀盘转速，注意参数变化，注意参数变化。
1: 镇定，镇定。刘刚宝，打小咱就明白，有路才有前途。因为在家乡，山岭连绵，沟壑纵横，连农作物种植都不能用大型机械。高考时，咱毫不犹豫选择了道路桥梁专业，乘坐绿皮火车去省城报道，路过青龙桥火车站，看到詹天佑先生的铜像，日夜守护着老京张铁路。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很幸运，咱参加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京张高铁。今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

0: 师傅，有情况！密切注意出闸量，出土方减少，刀盘好像被不明物质卡住了。听我口令，高速空转刀盘，高压水射流，增加刀具高度差。 师傅，还是不行。刀盘回缩10厘米，不起效。师傅，掘进速度降到每分钟10毫米了。稳住，马上到。师傅。
1: 正哥，哎，向看看土层。这渣土的温度明显升高。哎，康某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这
1: 像烧砖一样，土质会越来越硬，盾构机推进乏力。大家注意，调整参数，加水加泡沫，稀释土质。
3: 是。
1: 再试一下，快！

0: 行啊！
1: 又闹脾气。
2: 师傅，指挥中心电话。
3: 好，您好，我是郑文武。
4: 我是数据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我们发现盾构机出现异常。经过分析研判确认，盾构机现在所处的位置有大量前期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 PE 管残片，这些残片经刀盘绞碎后和渣土一起包裹了螺旋机前闸门，阻挡了出土通道。
2: 啊 ，PE 管，前期地质勘测没有发现吗？
4: 前期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了勘探，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管线就连产权单位都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所以啊，数据难免出现差异。
2: 好，明白。我们尽快拿出处理方案。康宝，
1: 哎，
2: 立刻召集公关小组开会。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一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二集。
2: 哎呀，开会开会！哎呀，前面那个施工单位啊，太不负责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就是。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抱怨了，这地下施工啊，出现意外是常态啊。你看，就比如说2014年的一月，南京市的过江通道掘进速度突然从每分钟的30毫米降到了3毫米，这排泥管中发现了很多的石头。这问题是此前地质探测没有发现这种样本的岩石，哼，那他们是打哪儿来的呢？
2: 是啊，哪来的呢？
4: 听我说，答案呢，就在南京市水利局的档案里找到的。在上世纪50年代啊，为了抗击长江洪水，南京市曾组织广大市民往长江里大量的扔石头。这些直径50厘米的石块啊，经过多年的冲刷堆积在江底，正好挡住了盾构机的去路。诸位，如今这城市建设密集，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我们能做的，首先保持冷静，第二拿出最佳解决方案。就比如咱们现在啊，这眼下最有效的方法或许就是人工清理泥饼
5: 啊。哎，人工师傅，隧道气温本来就高，再加上盾构机截泥饼造成的超负荷运转，刀盘上的温度最高可有67度呢。
2: 是啊，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受热，泥饼硬度极大，清理起来非常困难，非常耗时，也非常危险。
5: 对呀，
4: 非常非常，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这京张高铁是冬奥保障工程，盾构机出现问题影响的是整条线路的工期，所以啊，哪怕刀山火海咱也得闯过去。我提对上级汇报，组织力量长压开仓。哎，
2: 郑哥，这万一泥土垮塌，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我知道，开仓后我第一个进去。
5: 师傅，论技术论经验您的确比我们棒，但是我们年轻，比您体力好，应该我们先上。
6: 对啊，对，我们先上。
4: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前期勘探表明，这一带地层相对稳定，也不会有大量的地下水涌出，长压开仓比较安全。更何况此前项目部已多次组织专家论证，把全国最先进最高端的地层加固技术运用到了清华园隧道。可宝
5: 到，
4: 给指挥中心打电话。
5: 是。
4: 喂，
7: 郑文武，你不是说好了今天要接我回家的吗？这都等了1个小时了。
4: 哟，对不起啊，一忙给忘了。
7: 忙忙，你有没有不忙的时候啊？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
4: 你爱过不过？
5: 喂，好，好的，啊，师傅，指挥中心来电话了，同意长压开仓。
4: 好。那就准备吧。
8: 地表监测小组报告，地面沉降观测完毕。应急救援小组报告，舱内测氧测泵测毒完毕。
7: 报告完
4: 动螺旋输送机，扎土降至人舱门底部以下。
5: 是，
4: 大家注意，来，开槽，我先进去摸摸情况。
3: 哎，志工，
9: 小心，
3: 小心呀，
9: 小心啊，志工。
10: 9成以上刀口和开口被泥柄糊住，刀盘面板中心位置完全堵死，舱内运动严重，马上实施人工清理，高压水枪切割。
4: 是。
11: 正工，不行了，泥柄太硬了。

0: 胸前长枪，注意，小心被敌兵烫伤。
1: 你们简直就是铜墙铁壁呀！
2: 哎呀，太热了，跟进了桑拿房一样，啊，喘不上气了。快，冰块！
3: 泥浆里面有化学制剂的味道。
2: 阳性呼吸机呢？
4: 这舱里温度太高。大家三人一组轮流倒班，你还有你先出去。
5: 是是，
2: 这都倒了几班了，总该胜利在望了吧。哎，郑哥呢？啊，
6: 哎，在那边。
2: 哟，
6: 郑哥，您站得太高了！
2: 啊，
6: 郑哥，小心！
2: 郑哥，
7: 郑哥，
2: 郑哥，小心啊！
8: 嫂子，我是康宝。哎，别急！哎呀，他就是压力大，休息少，突发性耳聋，一脚踏空了，手腕骨折了。哎，您千万别怪他，他都瘦了十几斤了，真的。好好好，哎，再见啊。
9: 背着我搞小动作呢是吧？
8: 啊，没有，我就是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哎，师傅，嫂子心里绝对有你，一听你受伤了，立马尽释前嫌，火速往这边赶呢。这下好了，省得您屈尊去接了不是？
9: 你小子，
8: 师傅，要我说，嫂子也是有苦衷的。听说你这次在北京修高铁，连忙辞了家乡的工作，跑到北京来打工。那房子提前租好了，毛团上幼儿园也没让你操心，是不是？都不容易，是吧？
9: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哎，对了，受伤这事儿先别告诉我爸妈啊。
8: 哦，哎，给师傅喝水
9: 啊。康宝啊，你说难得在医院输回夜，清年清醒，可我这心里头，哎呀，怎么七上八下的，安生不下来呀？
8: 那还用说吗？您的魂儿啊，在工地上搁着呢。哎，我说师傅，咱能往回收一收吗？
9: 哎呀，压力山大呀。詹天佑先生修老京张铁路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成功或失败，绝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哎，这句话的分量你懂吗，康宝？
8: 懂。
9: 哎，大夫，
8: 啊，
9: 大夫，您看我这多长时间能恢复啊？
10: 啊？哦 ，X 光和 CT 图片都显示了，您的伤口啊没有明显的移位和裂缝，小夹板固定呢，恢复期4到8周。
9: 啊？这么长时间啊？
10: 夹板拆除后啊，还要进行合理的功能训练呢。
9: 完了。这我哪有这么长时间能耽误？
8: 哎呀，师傅，躺下。
9: 哎呀，你，哎呀，
8: 师傅，公司领导都说了，让您安心静养。
9: 哎呀，静养你个头！下周就要穿越地铁十号线了，你不知道啊？
8: 哎，不是有我们吗？
9: 哎，老天爷呀，你说，你可真会打岔呀，
8: 师傅。您别信不过我呀，听说您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个小脆板打杂的，是不是？给我讲讲呗，也让我开心开心。
9: 你小子找揍是不是？
8: 嗨，您就当给我励志了呗。
9: 你还甭说，你师傅我当

0: 学徒那会儿啊，还真挺励志的。
1: 哦，
0: 哎，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遥想当年呀，刚一毕业，我就打起了背包告别学校，以为从此以后就要雄才大略，指点江山了。
1: 结果呢？
0: 嘿嘿，结果呀，把我分配到了一家工程公司，哎，总共来了100名大学毕业生，只有8个人没有项目愿意认领，成了弃儿。嘿嘿，哎，我就是其中一个。
1: 啊，这么惨啊！
0: 这专业不对口呗。这后来啊，几经周折，我到了中铁14局，第一次站在几层楼高的盾构机下。哎，当时啊，我整个人都懵了。这英文说明书上那些机械符号啊，就跟天书一般，我是一头雾水，看不懂啊。这鸡皮疙瘩顿时冒了一身。
1: 哎，那后来咋逆袭的？
0: 咋逆袭的？哎，这你算问着了。我是背一口气，活活憋的，
1: 憋的。
0: 哎，嘿嘿，这当时盾构机开机和维保，都是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哎，这一到操作的关键时刻呀，人家就拉起警戒线了，把咱们中国人啊，全都请出去。咱们呀，就是趴在那舱门口看一眼都不行
1: 啊！
0: 嘿嘿，我就只好厚着脸皮，一会儿递个毛巾，一会儿送个扳手，嘿嘿，蹭上去，偷偷瞄上几眼，回去以后啊，再反复的揣摩。
1: 哼，
0: 不瞒你说啊，我们每个操作手都有过和外国工程师斗智斗勇、偷师学艺的经历。哼，直到有那么一天，开挖长江隧道。
2: 各位，负责维修导向系统的戴维，从上海基地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算钱了。这每小时收费800欧，而且他用一天时间抽出一把刀，再用一天时间装上一把新的。这2天换一把，这得换到什么时候啊？咱们停工一天，那都是几百万的损失。
3: 就是啊，更可惜的是，一把刀掘进50米就废了，换把新的要上万块。文武，你说咱们怎么办？
2: 昨天挖到659环，盾构机突然停止了作业，必须换刀。情况紧急，外国人也束手无策。哎，这咱们的机会就来了。这段时间里啊，咱们模拟换刀的效率是越来越高，昨天换了8把，相当于单位半个多月的工程量。哎，我建议啊，明天咱们主动请缨，取而代之。
3: 哎，文武啊，以前咱们是模拟换刀，那真要是在江底带压换刀，进舱那就要承受潜水60米承受的压力。我去，那都是外国人完成，那万一咱们要是给整砸了咋办？
2: 哎呀，总得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嘛，要不然咱们永远受制于人。这为了摆脱意外，公司没少给咱们进行太空舱培训，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层层选拔，就剩下咱几个了。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啊？哎，你们几个都忘了，詹天佑先生早就说过，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3: 那就这么定了。
4: 对，
5: 就这么定了。
6: 中铁加油，中国加油，中铁加油，中国加油。
2: 下水。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江底换刀。
1: 哦，从此您就成为国内高压进舱第一人了。
0: 后来啊，整个过江隧道施工，外籍工程师啊只站在一边观战。大盾构始发掘进，中途换刀，故障排除，全由咱们中国人独立完成。
1: 牛啊，师傅，够吹3天3夜的。
0: 哎呀，那可不是吹的，是背水一战。
2: 长达一个世纪的技术垄断，就这样被我们中国人彻底打破了。现在啊，我们早就改成长压换刀了。天佑号的接力棒马上也要交到你手里了。
1: 嗯，
2: 康宝啊，你可不能跑丢了，还要给我力争跑出第一。
1: 放心吧，师傅，我刘康宝就算想低调，实力他也不允许啊。
2: 这再瞧你嘚瑟。哎，医药费结了吗？
1: 结了。
2: 那咱赶紧回去呀，这工地上一刻也离不了人的。
1: 不，那不行啊，没听大夫说吗？得观察。
2: 观察你个头，趁大夫不在赶紧胜利大逃亡吧。哎，对了对了，跟你嫂子打电话啊，别让他过来。
1: 哎，不，
2: 哎，我先走了。
1: 你等等我，等等我。
6: 我是大盾构公司员工，安全生产有我的职责，我宣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严肃执行规章制度，请家人放心，请组织放心。
4: 安全生产月主题签名活动到此结束，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强化安全生产观念，提升安全生产素质。开会。
2: 开会。哎，张总，张总，
4: 文武生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碍。张总啊，我有个提议，扣除我本月的安全奖。
4: 文武，你受伤可不是因为违规操作，是因为太劳累了呀。
2: 哎呀，这不，甭管什么原因吧，都造成了负面影响，请您认真考虑。
4: 那好吧。
2: 哎，
4: 哎，我听说你搞了个秘密武器，给进洞施工的每个人都佩戴了生命手环，随时监测施工人员的心率和生命体征，而且还能准确定位，确保第一时间救助，正准备奖励你呢。
2: 这一码是一码啊。张总，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允许我坚守岗位。
4: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
2: 啊。
4: 文武啊，咱们管理规定写得很清楚，作业人员应该是体检合格，无妨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先不说你骨折，就说你这次的突发性耳聋，你要是再来个突发性休克咋办呢？啊，
2: 可下周就要穿越地铁十号线了，这地铁十号线啊，晚上12点停运，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运营，留给我们的空窗期只有5个小时，而且必须一次性穿过。这万一卡在那儿，
4: 文武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十号线是这次施工最大的风险源，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不过，我们已经在十号线的轨道上安装了全自动监测点，每5分钟检测一次，监测精度达到了0.3毫米。
2: 可事无绝对啊，张总。这是我的请战书，我保证这几天安心静养，但穿越十号线我必须在场，哪怕只让我当顾问，哪怕只让我在一边看着都行啊。
4: 哎，你呀，行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研究一下吧。
2: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二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谢谢收听。
1: 同志，请坐，我帮您看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您问问别的部门吧。您的意思我全都懂，换成我也着急，但是我真没办法，您多担待。好的，您说的我全都记下了，不过现在确实是办不了，得再等等。您的难处我特别理解，不过不好意思，我现在手上有点急活，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礼貌、热情、一问三不知，感恩、谢谢，但是对不起，明白、理解，实在没办法。我说，同志啊，您这是在破坏营商环境啊。
3: 客气的敷衍，温柔的推诿，看似有理，实则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就是在破坏营商环境，伤害城市发展。
4: 主动真心办事，高效优质服务，共建一流营商环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鹤，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三集。
2: 请拿好随身物品啊。
3: 哎，谢谢谢谢。哎，爸妈，哎，咱们下车了。
4: 好，下车。哎呦
3: 慢点啊，爸。
5: 文武啊，小心你那甲板。
3: 哎呀，没事。
5: 你说说你不在家静养，非拉着我们老两口来看天安门，看大会堂，再把你累出个好歹来。哎，一会儿啊给你媳妇儿打电话，咱们在外面吃饭啊。
4: 对对对。
3: 妈，她去医院给我拿药去了，得等人家把药煎好了才能拿回来呢。
5: 哦，
3: 哎，刚才他发了微信，还得接毛团，咱们不用管他了。爸，您慢点，慢点。
4: 文武啊，这是走到哪儿了呀？
3: 爸，您看啊，那边是地铁十号线的一个站口。下个星期啊，我们盾构机就要从这里穿过去了。我想提前带着您二老来瞧瞧。那边那个长椅没人坐。咱们过去歇会儿吧。
5: 哎，好，
4: 来。哎，文武，你小心你的伤口。
3: 哎呀，没事吧？哎，来。
5: 哎，文武啊，喝水不？
3: 哎呀妈，您喝，我不渴。
5: 哎，好，
4: 我喝。
5: 哎，你喝点。
4: 哎呀，哎，文武啊，
3: 哎，
4: 这京张高铁在北京咋就变成了地铁呢？修高架桥不行吗？
3: 哎，爸，您圣明。您看啊，这高架桥的成本啊，是每建造一米4到5万。这地下隧道的成本啊，一米28万。
4: 啊，那为啥要修到地下呢？哎呀，
3: 爸，您知道詹天佑先生吧？
4: 那当然了，中国铁路之父嘛。哎，你老爷爷当年就是跟着人家修铁路的。
3: 嘿嘿。这当年啊，京张铁路修到了居庸关，詹天佑先生遇上了难啃的硬骨头。那里啊，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起初，詹先生打算走直线，从大山的中间穿过去。可这样就得拆毁许多民房。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世世代代都住在那儿，以狩猎为生。要是强迫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倾家荡产，失去生存能力。于是啊，詹先生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走直线，而是建一座拱桥，横跨山谷，绕远20多米，开凿隧道。
4: 哎呀，瞧瞧，真替老百姓打算呐。
5: 是啊。
3: 哎，爸，现在这清华园隧道要经过高楼林立的首都核心区，拆迁同样会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很大影响。这走地下呀，可以让很多人避免拆迁，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基础设施的破坏。所以就，
5: 你是说，政府为了减少对咱老百姓的影响，宁肯花大价钱也要修到地底下去啊？哎呀，
3: 没错。哎，爸，咱家那老房子不是要拆了吗？但你以为国家就是为了办冬奥要拆您的房子啊？他不是的，咱当地政府啊，把美丽乡村如何一步到位，还有如何与国际接轨作为重中之重，提出了百年乡村国际标准、现代产业、中国风情的目标。哎呦，这下的那可是一盘大棋呀。那您说，将来咱毛团长大了回老家， 您是愿意让他住在过去的老房子里呢，还是住在美丽乡村里啊？
4: 哦，合着你小子把我领到这儿，不是带我来看风景，是变着法儿的给我上课来了啊？
3: 没有，爸，你
5: 老头子，你就说文武说的在不在理儿吧？
4: 哎呀，老伴儿哎，我都啥岁数了，能不懂好赖、不讲道理吗？哎，可那是祖祖辈辈住了上百年的家呀，那更何况你爷爷奶奶的坟也得挪。
3: 爸，我妈说咱村一共要迁130座坟，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了。爸，这冬奥工程走不起啊。
4: 哎，文武啊，你爸受人敬重了一辈子，大事从来没有犯过糊涂，听你这么一讲，国家不光给咱操这么大心，还花这么多钱，爸要是再想不通，就没法面对大伙了，对吧？哎呀，马怕鞭子，人怕理儿，有理儿赢，无理儿输啊！你放心，明儿爸就回老家办这事儿。
5: 哎呀，
3: 还是我爸觉悟高啊，是吧，妈？
5: 是啊，是啊。
4: 文武，
3: 哎，
4: 这个。今天也送给你吧。
3: 挂件，爸，这打小我就看见他在您的脖子上挂着。
4: 是啊，当年你老爷爷跟着詹天佑先生修铁路，全村就去了他一个。哎，那个时候条件多恶劣呀，詹天佑先生骑着小毛驴成天奔走在荒山野地，没有升降机，他们就用民间水井上的露露，没有抽水机，他们就用水桶挑。居庸关那个地方悬崖峭壁，每40尺就得垫高1尺，一刮大风黄沙满天呢。有一天，你老爷爷一下子就被大风掀了起来，掉进了山谷，连个尸首都没找到。你爷爷赶到那里，哭了一宿。他从你老爷爷跌下去的地方，捏了一小撮泥土带了回来，打了这个挂件，把这撮土放在里面，就当你老爷爷还活着。多少年了，离心口最近的位置我一直留给你老爷爷。为啥呀？因为你老爷爷修了咱们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你爸自豪啊。
3: 爸，詹天佑先生在日记里也赞扬了修建京张铁路的10000名劳工，说他们无不发愤自雄，一切依赖于奋不顾身的努力。
4: 是啊，今天我把这个挂件交给你，啥时候京张高铁修到了咱家门口，叫上毛团，咱仨一起给你老爷爷上柱香。哦，还有你爷爷奶奶，他们在地底下还给咱冬奥做贡献呢。

0: 浆忽然运转不到砂浆罐里，我们几个一致认为是砂浆运输管堵塞，可多次拆装发现并没有堵啊，把我给急的呀，是吧？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判断是转运泵的蘑菇头密封钢环磨出了缺口，哎，果然就药到病除。师傅，您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
1: 胡说，咱们是500人的团队，群策群力，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0: 对对对，哎，师傅，昨天我给天佑号起了个网名，叫赵子龙。赵子龙是咱河北人，还是常胜将军呢。
1: 厉害，好，希望今晚过关斩将，无往不胜。
0: 嗯，
1: 启动。
0: 是。油泵参数正常，泥浆泵参数正常，头盘运转正常。哎，师傅，遇到卵石层，刀片不会卷吧？
1: 问题不大，天佑号自带碎石机，而且事先已经换好了专门应对这个地质条件的刀片，继续掘进。
0: 是。
1: 严密监控参数，稍有异常，导致地面隆起或沉降，

0: 师傅，盾构姿态出现下调，盾尾垂直姿态超过50毫米，
1: 适当增加俯仰角，注意要慢要稳。
0: 中击！
2: 陈工，前方发现不明障碍物。
1: 感觉到了，是撞击吗？
2: 不是啊，经过陆地声呐 CT 探测，所有撞击已经拔除。初步判断，应当是修建地铁10号线遗留下来的废弃水泵，直径大约2米。
1: 啊！水泵？
2: 这里是交通枢纽区。前期勘探无法100%精确，这台水泵啊成了漏网之鱼，应急小组正在做紧急预案。
3: 郑哥，
4: 郑哥，
3: 怎么办呀？
4: 怎么办呀，郑哥？
1: 停机待命。
5: 是，
4: 停机待命。
1: 不过，现在正处在10号线下方最薄弱地段，停留时间越长，危险就越大。
3: 这怎么办呀？
4: 怎么办呀？
3: 总不能坐以待毙呀！
5: 是啊。哎呀，别吵，别吵。吵能解决问题吗？
1: 好了，听我说，你们听说过搏杀的故事吗？搏杀是一台挖掘美国西雅图公路隧道的盾构机，造价8000万美元。2013年4月，仅仅挖掘了300米，就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它遇到一根埋在地下的钢管，这钢管卡住了刀盘辐条，主轴承断裂。整整9个月才重新投入使用。
3: 啊，我们哪有那么长时间可耗啊？
4: 对啊，别说9个月，9个钟头都不行啊。
6: 就是
4: 啊。
1: 没错，现在是凌晨3点10分，离10号线运营还有不到2个小时。我提议直接切削。
3: 郑工，
7: 头顶上方1.5米是地铁10号线，万一地层扰动，地面沉降怎么办啊？
1: 此前天佑号增设了65把先行刀，就是专门应对可能遇到的不明障碍物的，特别是直接切削钢筋水泥。
3: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没有先例呀。况且这是水泵，不是钢筋水泥呀。
7: 哎呀，想了100多套方案，没想到崩出来个大铁雷。
3: 那崩了牙咋办？那插嗓子眼了咋办？万一趴窝，麻烦可就大了。
1: 郑文武，你遇到最坏的情况了，进不去。

0: 去何从啊？
1: 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京商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施工生产任务。
2: 啥时候京张高铁修到了咱家门口，叫上老团儿，咱仨一起给你老爷爷上柱香。
3: 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他嚼碎了。
4: 喂，
5: 应急小组决定变被动为主动，直接撤销。
3: 好，好啊，这就叫不谋而合。我们马上准备。
5: 郑哥，这可是刀尖上舔血，油锅里取物，务必做好预案。
3: 明白。康宝
6: 到，
3: 准备启动
6: 啊。这万一铁块卡住刀盘。
3: 哎，康宝，你我现在就好比是狙击手，要在100米外击穿一根头发丝，而且必须一发命中。100多套方案不能纸上谈兵，盯住参数，保证地层，绝对不能沉降。启动。
6: 是。师傅，声音好像越来越大了。
3: 放慢掘进速度。
6: 是。师傅，推力减弱，
3: 调整参数。
6: 师傅，还有70分钟，地铁就要运营了。
3: 别慌，注意刀盘转速。注意油压。控制沉降。小心机头上浮。

0: 康宝，你听，这声音是不是变小了？好像是小了。这就说明水泵已经被粉碎。放置铁块，掐住刀盘，调整参数，快！
1: 是。师傅，我们好像赢了。
0: 没错，我们是赢了。
1: 师傅，地面沉降只有0.7毫米。

0: 师父，您还有过比刚才更惊心动魄的穿越吗？
1: 2008年，修建长江隧道，盾构机前端刀盘卡住了一颗炮弹，那是二战时日本鬼子丢在江府的。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康宝，京张高铁也是一条赛道。作为运动员，突破极限靠的是技术，更要靠精神和意志。
0: 明白。
2: 爸爸，爸爸，
3: 文武，
4: 哎呦，爸妈，
5: 毛腿儿，你们怎么来了？
2: 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妈妈带着我们给您送生日蛋糕来了。
6: 文武，
5: 媳妇儿，谢谢啊。
6: 你真棒。
5: 这么多年对你照顾不周，请原谅啊。哎，今天你可以提一个心愿，我这个地下工作者呀，就是九天揽月也要满足你。
6: 好，我希望将来我和你乘坐京张高铁第一班列车回家乡探亲。文武，这束花是公司领导为你准备的，你看张总他们都在那边等你呢。
5: 哎呀，三天没见到太阳了，太阳真美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三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0: 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显现。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明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那让人一尝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的常见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庆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化身时空隧道，上演原创儿童情境剧《时空穿越之辽博国宝奇遇记》。这一次我们不只带孩子看剧，更是让他们看懂会说话的国宝，解锁带娃逛辽博的全新方式。资深儿童戏剧团队精心打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贴合孩子的理解力，生动有趣的对话，灵动欢快的舞蹈，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小朋友都成为了这场国庆假期穿越之旅的主角。演出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的每天13点30分。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摩天轮舞台灯光点亮夜空，2026年度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潮玩节将持续到11月15号，为期52天，围绕六大主题片场、300多位 NPC 互动演绎等内容，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途牛旅行网的最新数据显示，覆盖国庆团期的出境长线游用户中，超50%的用户选择中秋假期甚至更早出发。国庆出游高峰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6号，双节串场游特征明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以团员探亲潮为主，10月1号到10月7号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旅客选择分段出行。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25%。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
1: 幸福快乐
0: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晚上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节目的第一支歌来自于刘冬梅，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0: 今天的节目呢，从刘冬梅刘大姐的一首歌叫做《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开始了。
1: 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在说歌声啊特别好听，
0: 确实。
1: 你比如说这个芙蓉花开就说，哎，节目一开场就这么惊艳了啊，这个百灵鸟啊象征着希望，就像这军人守护着和平一样，太有意义了。
0: 确实。那今天节目呢准备的很多，所以说形式也很多。
1: 哎，
0: 刚才听到的是独唱， 那下边咱们就来听听男女对唱， 名字呢叫做《军人本色》，
1: 有请。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高飞大哥演唱的，叫做男子汉去飞行。我这之后啊我这一琢磨，你看看飞行，高飞
1: 啊，
0: 你看看，
1: 真是啊，
0: 那大哥
1: 特别适合他唱，
0: 就是啊，唱这首歌那不就手拿把掐吗？
1: 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个名字和这首歌特别搭，
0: 对应，
1: 而且他的歌声也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一边听这首歌，我们俩一边在聊着。
0: 哎呀，大哥，这首歌曲表现得太轻松了。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呢是外柔内刚那种类型的，
0: 哎，就是表现得很到位。
1: 下面呢我们要听什么呢？
0: 另外一种形式了。
1: 好，
0: 咱们换换朗诵。
1: 嗯，
0: 擅长大姐给我们带的我是军嫂。

0: 早，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情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无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啊，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嗯，
0: 哎，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大哥演唱的，
1: 对，
0: 岳伟明。
1: 哎，
0: 军人除了就是特别在乎第二故乡，
1: 嗯，
0: 他还特别在乎军旗。
1: 哎，有一首歌也是咱们请来的嘉宾唱的
0: 啊，叫什么？
1: 叫《我心属于军旗》。
0: 好，

卧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

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

得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

在经历漫漫的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地歌唱。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

0: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刚才的我们听到的这段朗诵啊，是秦静老师带来的，叫做《不朽》。
2: 哎，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啊，这一开口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些为家国牺牲的先烈。
1: 没错，其实不朽啊，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词汇，
2: 没错，
1: 而是刻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听过了朗诵《不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
2: 好，
1: 孟庆苇大哥演唱的，叫做《绿色军衣》。

漫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广场，感受那场大决战的壮阔氛围，回味父辈们的铁血荣光。驻足在内蒙骑兵医师的照片前，我仔细端详，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有他们的战马嘶鸣高亢，他们留下的那把马刀在陈列柜里依然闪着寒光。父亲的马刀展现着血染的沙场，那一年他们迎着枪林弹雨，骁勇铁骑震动北疆，围困长春，封锁沈阳，机动灵活转战在东北战场。那一年他们挥舞着马刀，头顶着深秋的风霜，铁马冰河会战辽西走廊，留下窝棚阵地战，谱写了血与火的交响，黑山阻击战让骑兵师的战旗屹立飘扬。52天的浴血奋战，他们用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

0: 刚才呢我们听到那段朗诵啊，是杨笑平杨大姐给我们带来的父亲的马刀。
1: 哎，一开口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一把马刀挂在了墙上，以及他背后的故事。
0: 对，杨老师啊，他的朗诵呢很有沧桑感，
1: 对，
0: 但是同时也带着对先辈的敬意，
1: 就是每一个字呢就像这个马刀一样锋芒，带着历史的厚重。
0: 对，所以说呢今天的和平啊也是父辈们用马刀换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听了之后一定会更加的振奋，
0: 特别燃，《强军战歌》。

0: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是孟庆苇、高飞和邱伟明共同演唱。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是错过了许多个春天才遇到你的。遇到你时，春风刚刚吹起，窗前刚刚变暖，你就在那里微笑着看我，没有惊讶，也没有诧异，仿佛你知道会遇到我一样。遇到你时，我只带了一本诗集，那是我用冬雪、秋叶、夏花和春雨的清香写给你的诗集。我想静静地坐在夕阳里，坐在你的身旁，读给你听，读给你听我赠予你的满园春色、万里山河，读给你听我在春光里为你种下的一枚新雨，读给你听那缕金色的阳光途经我心的温暖，读给你听那个风居住的街道曾落满我等待的忧伤。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读给你听，忘记时光的冗长，忘记流年的无恙，只将花开的思念交给明月，交给清风，交给微笑的你。

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六月原是一本

0: 沉，你依然凝视那人眼中展示的一片纯白。他跪向你，像昨日那朵为了整个下午的云。海洋为何在众灯之中独点亮那一盏茫然？还能抓住什么呢？你那曾被称为云的眸子，现有人叫做烟。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贤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百战百胜，被称为常胜将军。只接因那赵云在长坂坡前一场鏖战，砍倒大道两杆，夺槊三条，是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只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的曹营已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口尊城下，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啊，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紧急追赶，追到当阳桥前，张飞赶到：“孙弟，不必惊慌，某甲在此，了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大队人马哗就赶到这儿了。一指排开，压住阵脚。张飞抬头这么一瞧，嚯，曹操的人马可不得了啊！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弹，后军黑旗似乌烟，前后旗青龙白虎，左右旗朱雀玄武，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虎群羊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十二太保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碑旗，正当中一杆大足旗呼啦啦迎风飘摆，倒垂金缨，上绣着斗大的曹字儿。金罗伞盖之下，坐着曹操、曹孟德。在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钉枪、冰铁点钢枪，是五勾神风亮银枪，枪枪并举。曹操的右边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青龙刀、偃月刀、鬼刀刀、雁翎刀、七星斧钺刀、九耳八环刀，是刀发寒光。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白马坡前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今日一见果然了得。来呀，撤去某家的青罗伞盖，让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里扎扎，一副一副黑钢染，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衣裳，身披锁子大雁连环甲，内衬藏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上，捶胸愤后，咬牙切齿，大骂曹操：“来！” 今天有你家张神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步。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那当阳桥喝断。后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兵，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显现，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明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那让人异常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的常见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庆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化身时空隧道，上演原创儿童情境剧《时空穿越之辽博国宝奇遇记》。这一次，我们不只带孩子看剧，更是让他们看懂会说话的国宝，解锁带娃逛辽博的全新方式。资深儿童戏剧团队精心打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贴合孩子的理解力，生动有趣的对话，灵动欢快的舞蹈，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小朋友都成为了这场国庆假期穿越之旅的主角。演出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的每天13点30分。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摩天轮舞台灯光点亮夜空，2026年度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潮玩节将持续到11月15号，为期52天，围绕六大主题片场、300多位 NPC 互动演绎等内容，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途牛旅行网的最新数据显示，覆盖国庆团期的出境长线游用户中，超50%的用户选择中秋假期甚至更早出发。国庆出游高峰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6号，双节串场游特征明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号到10月7号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旅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25%。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着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嘿，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4: 说说笑笑。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8: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7: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8: 第一段请您收听的是小品十成人。
7: 哎，现在我们常说的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就出自这一段小品。
8: 有请魏基安、郭冬临、黄小娟。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看见我们家小宝子了吗？小宝子，小宝子！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10: 好，你老了。
11: 哎，
10: 老宝子。
11: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10: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11: 你放心，音乐会是7:01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10: 20分钟
11: 啊，
10: 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11: 你呀，
10: 什么味儿啊？
11: 我的饺子。
10: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呢，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11: 哎，饺子来了。
10: 快点啊，抓紧时间。
11: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10: 吃吧吃吧。
11: 特殊情况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小石。
1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1: 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成人，全称石成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实在。
10: 啊，小石你好。
11: 这是你嫂子小鱼，
12: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是你爱人呢？
11: 啊，
12: 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
11: 呀，
12: 真的。哎呀，小鱼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哎呀，用啥化妆品呢？
10: 啊，
12: 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
10: 啊！
11: 你看够实在吧？
10: 也太实在了。
11: 小石，
12: 真好看。
11: 坐
12: 啊，
10: 坐。
12: 行行行行行。哎呀，
11: 哎，
10: 你坐。
12: 呀，你们吃饭呢？
11: 啊，你吃过了吧？
12: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
11: 啊，
12: 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
11: 嗯，
12: 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骑着。你们吃饺子
11: 啊？
10: 啊，吃饺子。
12: 我骑着饺子。
10: 啊！
12: 骑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呀，我骑着车子
11: 啊，
12: 我骑着骑着，哎，骑不动了。
11: 嗯，
12: 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
11: 哦，
12: 没办法，打气儿吧。一下，两下，啥馅儿的？韭菜馅的
11: 啊！
12: 我刚才说哪儿了？
10: 韭菜馅儿。
11: 你说韭菜馅儿吗？
12: 韭菜馅儿不好，没有芹菜馅儿的好。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11: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10: 一下两下
11: 打气儿，
12: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
11: 哦，
12: 我一看车胎放炮了，
11: 嗯，
12: 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
10: 啊！
11: 啊！
12: 好。这么大个口子，补吧。
11: 嗯，
12: 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
11: 啊，
12: 到了，哎，你们快吃，待会儿天凉了。
10: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们吃吧。
12: 哎，
11: 抓紧时间。
10: 嗯，
11: 啊，
12: 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10: 饺子。
12: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 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11: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啊，
12: 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9: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11: 好好好。哎呀，要不一块吃点？
12: 好。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太，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
13: 爹的，都吃啊。
9: 好吃吗？
13: 来一个，
11: 啊，慢点慢点。哎，
13: 来一个，
12: 有三馅儿的，有点咸，啊，有醋没有？
9: 有
12: 蒜瓣
9: 有，
12: 光说有拿呀？哎，
11: 快拿！
9: 小宝子，你来，
14: 你咋留他吃饭了呢？
11: 我就是客气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14: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11: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14: 啊，你看都几点了？
11: 我跟你讲，哎，
12: 你俩叨咕啥呢？
11: 哦，你
12: 非得整几个菜呀？啊，不用，就吃这点饺子挺好。
11: 好好，
12: 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呢。啊，哎，拿酒啊。
14: 完了，他要喝酒。
11: 是，
14: 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嗯，看我干啥呀？啊，快去拿酒啊！
12: 不用拿了，
14: 谢天谢地，
12: 这不在这儿呢吗？啊，
11: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嗯，
14: 哎，小宝子，来，来不及了。
11: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
14: 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俩加起来就是1000块呀，咋办呢？
11: 要不你先走吧。
14: 哎呀，我一个饺子都没吃，看他吃的那么香，我更饿了。
11: 你看那盘饺子，他一个人还不定够呢。
14: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脸皮也太厚了。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11: 不是，你小点声，你影响团结吗？
12: 哎哎。说我呢？
11: 没有。
12: 嫂子拿衣服干啥呀？啊，不许出去买菜。啊，你看，谁出去买菜，我跟谁急。
11: 不是，
12: 你快坐下，快坐。哎
11: 呀，你嫂子是说啊，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你快吃啊。
12: 拿饺子下酒，这玩意儿挺好的。我
14: 李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11: 对，
14: 这饺子凉了，
11: 客人吃凉
14: 的，你吃热的，
12: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1: 这这，啊，哎呀哎呀哎呀
12: 哎呀，你看，行行行，那你俩先吃。
14: 你吃吧。
12: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吃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
11: 不
12: 好？
11: 不是，这小鱼啊，
12: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11: 不是，他说我这人他肉，
12: 肉啥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哎呀，太实在呀，这个人。
11: 是是是。
12: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14: 小石，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哎呀，
11: 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2杯。
12: 就是，
11: 要是晚了就住这儿。
12: 可以啊。啊！
11: 我说你快吃啊！
14: 那还能吃吗？
12: 不是，啥意思？啊，嫂子，你嫌我？
14: 没有，
12: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完干工。
14: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12: 真的假的？
14: 你吃。
12: 行行行，那你喝酒，是吧？
14: 我不会喝酒。
12: 真的假的？
11: 你嫂子真不会喝酒。
14: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12: 拉倒吧，不有这么句话吗？啊，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
14: 啊。哎呀，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11: 啊，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14: 是啊，
11: 那个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12: 我没了解了。
14: 你看看，
12: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11: 就是啊，
12: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哎呀，快走快走快走，赶紧的。
11: 来，
12: 哎呀，你看，
11: 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14: 你呢？
11: 我随后就到。
14: 咱俩一块走得了。
12: 你快来喝酒啊！
11: 这不走不开吗？
14: 哎呀，那我走了。
11: 你先走，好。 路上慢点啊。
15: 咋了？我嫂子生气了？
11: 没有没有。
15: 来来来，大哥，快
11: 来来来。
15: 你刚才说有事走不开？
11: 对。
15: 你说你有两张票？
11: 啊。
15: 你走不开，我去呗。
11: 我。
15: 你看，这票挺贵呀、啊，500块钱一张呢。
11: 对呀、啊。
15: 别浪费了，票呢？
11: 是啊。
15: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什么？
11: 哎呀，这是我的，
15: 你的，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11: 不是，你嫂子还……
15: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11: 那
15: 没问题，对吧？晚了我们就不回来了，我把她带我家，正好你弟妹不在。
11: 不是小池啊，小池啊，
15: 我和你吻别。
11: 哎呀，哎呀，不是小池啊，你
15: 明明是芹菜馅的，偏说韭菜馅的，一点都不实在意。
11: 是是是，
15: 我走了，大哥。
11: 不是小石啊，哎呀，小石，不是，不是小石也太实在了，也怪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我得把这票追回来。小石，小石，
15: 啥玩意儿？
11: 你咋回来了？
15: 不去了。这蹬自行车根本来不及呀、啊！这
11: 也，那你打车呀？
15: 我没带钱呢。
11: 哎呀，我这儿有啊。
15: 你不早说，你看，哎呀，再见啊！
11: 哎呀，我这小石，小石。
7: 小品呢，成为大家伙喜闻乐见的固定形式的文艺节目，还得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啊。
8: 可不吗？一个小点子成了必备大餐。
7: 哎，请收听二位表演的。王爷与邮差，
16: 小子慢点儿，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哎呦，哎呦王爷，
1: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0: 我这没敢快跑啊。
1: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0: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1: 旷气才气，
0: 是旷气才气，
1: 旷气才气，
0: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1: 这么笨，傻瓜
0: 啊！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0: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0: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0: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0: 我脑子可不笨。
1: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0: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0: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0: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0: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0: 哦，您有谱了？
1: 啊，
0: 这我没谱啊。
1: 我哎，还不赶快禀报？
0: 哎哎，启禀王爷，哎，到了。到哪儿来着？
1: 哪
0: 是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0: 哎，就这儿。哎，
1: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1: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1: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1: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0: 跟洋人玩
1: 啊？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0: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1: 说什么？
0: 哎哎，我说好啊。
1: 啊，我再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哎，听您的，拿第一。
1: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0: 哎，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1: 这是第一吗？
0: 哎，这是第几呀？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0: 那
1: 这个是，
0: 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0: 小拇指，
1: 看清楚，
0: 没错，是小拇指。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
1: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哎，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就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0: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1: 我说二傻呀。
0: 哎，您说
1: 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哎，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1: 哎，我告诉你，
0: 哎，
1: 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哎，
0: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哎，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哎，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哎，王爷、
1: 啊、
0: 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2: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0: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2: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2: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2: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2: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2: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2: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2: 我指这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2: 我就指，
0: 那您就是了，
2: 王爷。
0: 那您是
2: 好，
0: 哎，跟着您
2: 好，
0: 哎，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哎，扛起。
2: 道歉。
0: 哎，什么？
2: 道歉？
0: 道哪门子歉呢？
2: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哎，是什么叫面子？
2: 这脸面，
0: 脸面
2: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2: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啊，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2: 你想跟我犯皮呢？
0: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儿装傻呢？
2: 什么？
0: 哎，我真傻啊，真傻，啊！
2: 赶快道歉，
0: 王爷
2: 啊！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2: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他们地也割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0: 哎，
2: 那叫租，用租
0: 租，
2: 懂吗？
0: 懂啊，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2: 啊，
0: 那咱就是地主了。
2: 嗯，
0: 他们家是佃户啊。
2: 嗯，
0: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2: 哎，
0: 这
2: 这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我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2: 就你这壶不开，
0: 我这壶开着呢。
2: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快了，慢下来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0: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实在不行
0: 啊，
2: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0: 我笑笑
2: 啊，傻笑一下，
0: 是傻笑一下，
2: 啊，
0: 就那行啊，
2: 行，来试试，
0: 哎。抗你抗你抗你抗你抗
2: 你抗你
0: 抗
2: 你抗
0: 你
2: 抗
0: 你
2: 抗
0: 你抗你抗你抗你抗你抗
2: 你抗你抗你抗
0: 你抗你抗
2: 你抗你抗你抗你抗你抗你抗
0: 你抗你抗
2: 你抗你抗
0: 你抗你抗你抗哎呦，
2: 你肚子疼啊？
0: 别捂着肚子了，不是？
2: 你想真土，你就不能洋？哎，
0: 啊，
2: 你当洋人，
0: 我当洋人，
2: 我来当邮差。
0: 您怎么能当邮差？
2: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0: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
2: 怎么了？
0: 邮差是下人呐，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2: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2: 应该怎么着？
0: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2: 啊，
0: 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啊，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2: 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起来吧。
2: 哎，你小子占我的便宜。
0: 我是洋的爷，不是吗？
2: 哦，好好好，洋人，你个假洋人。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0: 王爷
2: 啊，
0: 我这洋人可横。
2: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0: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2: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0: 哎，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0: 咱们走着，
2: 走着。
0: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2: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
2: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2: 美抗美抗美抗美。
0: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3: 好好啊，我们
0: 骚人，骚人，你才骚呢！
2: 你去我，
0: 你敢骂我娘了呀？
2: 啊，去我两脚了，
0: 我这还第三脚，
3: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2: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0: 恩事儿嘛！
2: 嗨，
0: 你娘的！
2: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0: 疼死我了！
2: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啊！你
0: 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2: 你敢？
0: 我怎么？
2: 我是洋人！我哎呦哎呦哎呦！八爷，八爷，打枪呢！
0: 开始了，
2: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0: 赶快给我追！
2: 得令嘞！
0: 好，小的追上一个。
2: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0: 好，
2: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0: 追，
2: 追，你们的了。啊！
0: 哎，好，第一名。啊！
1: 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2: 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1: 什么？
2: 第一呀、啊？
3: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2: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
1: 他们喊什么？
2: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1: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2: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1: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2: 我傻没听见。
1: 咱们找老佛爷领赏。
2: 走着走。
3: 我说二傻呀，哎，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2: 哎，别介，您走先
3: 了。你走先了。
2: 您先走
1: 啊。你快走吧，你
2: 奴才就不客气了。
1: 我是二傻啊，你会慢呢？
2: 你以为我真傻呀？
1: 啊，合着我傻呀？
2: 哎，这您自己说的。
4: 那接下来呢，是新生代的小品《逃离疯人院》，
5: 架空历史，人文情怀全具备。
4: 有请讲义李新继业。
6: 我叫李新继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7: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6: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7: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6: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7: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6: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7: 我放错了，
6: 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8: 大夫，你掉线了啊！
6: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8: 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哎，
7: 哥们儿，哎，放弃吧。
8: 我工作证，
7: 你扔我东西干啥呀？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了。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8: 你能帮我？
7: 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一样。
8: 你不是疯子？
7: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精神疯子？
8: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7: 一年前，
8: 那都一年了，
7: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那真有意思。
8: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7: 让放，但是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8: 那你该来这儿啊。
7: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我
8: 那你和鸽子比啥呀？
7: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8: 鸽子也抓过来了。你放的是他呀？
7: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8: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偷啥玩意儿啊？
7: 他下了个蛋。
6: 他能下蛋？
7: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8: 不用了，太客气了。

0: 不不，大夫，大夫，怎么了，宝？
1: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怎么疯了？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蛋。然后呢？
0: 你别然后了，首先鸽子就不可能下鸡蛋，其次
1: 你认为它是鸽子？
2: 哥哥，
0: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
1: 哎，不是。
0: 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它就不可能是鸽子。
1: 先说这句好了。玩什么倒装句啊？刚才呀、啊，你呀、啊，你说说。
0: 滚呐你！完了，这下大夫可能真觉得我有病了。
1: 哎呀，哥们儿，你别慌，事缓则圆。你看看，这是什么？哎，
0: 这有个洞啊！你挖的？
1: 不然呢？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它挖出来的。
0: 那它到底是鸽子还是啄木鸟啊？
1: 它是个串儿。别管那么多了，快走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0: 说实话，我挺猜不透你俩的。再见，
1: 走吧。一年了，挖了整整一年了，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
0: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哎，就这玩意还路上吃，我没弄扒皮儿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1: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0: 你都没把他当人。
1: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0: 那玩意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1: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0: 三个，
3: 你不能算我哦，我不想出去。
0: 啥意思？
3: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1: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0: 大钥匙，
1: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0: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1: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0: 哎，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3: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0: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1: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0: 是我呀。哎，
3: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0: 为啥是我呀？
1: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
3: 没错。
1: 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我汉斯，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爸。
4: 恭喜你汉斯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0: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1: 谢谢大夫。
4: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0: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立新，
5: 哎，那你基业就没有一点毛病吗？那不如我们现在拜把子吧。
0: 我立新，基业，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班。
4: 恭喜你，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0: 抓着了，
4: 你刚才跟谁说话？
0: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4: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
1: 你肯定是有病啊！我
0: 哎，不是，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1: 开饭喽！
0: 咱出去拿饭去了？
1: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0: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0: 严重。
1: 嗯，
0: 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
1: 哦，
0: 经常是做的好好的吧，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啊一阵阵的发紧，而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
1: 嗯，
0: 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的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
1: 嗯，
0: 还有好多次啊，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
1: 嗯，
0: 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
1: 哦，
0: 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1: 嗯，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失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得重视啊。
0: 嗯，
1: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0: 对，
1: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0: 就是这样子嘛，楚老师，
1: 嗯，
0: 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哦，
0: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
1: 哦，
0: 这几天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啊，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
1: 嗯嗯，
0: 对他提供的那个虫草养元液啊，也很了解。
1: 嗯，
0: 说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啊，不管从哪方面讲啊，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1: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韦宁曹工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嘛。
0: 啊，
1: 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楚老师，
1: 嗯，
0: 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越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那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四支，再后来我每天服九支
1: 啊，
0: 慢慢的我就发现啊，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啊就没有了，
1: 嗯，
0: 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
1: 嗯，
0: 后来我练习您教了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逆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合字音，
1: 嗯，
0: 三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
1: 嗯，
0: 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三四层楼梯啊，心跳啊都很平稳。之前啊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艾薇老师？
1: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
0: 嗯，
1: 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

0: 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诃子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啊，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1: 哎，是啊，楚老师啊，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还有喜儿，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喜儿，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吧，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哇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哇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1: 真的。
2: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1: 行，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哇，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
0: 哎
1: 了。
0: 呦，过奖
1: 您不，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0: 哎呦，你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嗯。
0: 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啊，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这个感激呀，不用这样。你好，一
1: 好
0: 家
1: 的，
0: 都好啊。
1: 哎，二位老师，
0: 好。
1: 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和喜儿老师鞠躬
0: 哎
1: 啊，
0: 呦，谢谢谢谢
1: 感
0: 谢谢
1: 谢。
0: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了
1: 二位老
0: 啊。
1: 师，再见啊，谢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哎，你好，喜
2: 你
4: 儿。
2: 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说的是心包炎，那时候吧，他这个体力吧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复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早年吧还吃过益眼酒，还有利福平，但是吧情况不仅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缩窄性心包炎呐，啊，
4: 对
0: 炎
4: 对，
0: 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

0: 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啊，
1: 嗯嗯嗯。
0: 出现乏力、劳累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症候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反
1: 嗯
0: 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1: 是是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4、5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
1: 对，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指征的。她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哎，这风险就能规避了。
1: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葱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葱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生物制剂，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葱草好。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除草养液的数量太少了，一
0: 对呀，
1: 直你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胃受康这生物制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纵即喘、稍纵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 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1: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喜儿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雪儿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愈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100%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
1: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雪儿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是老师，把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了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哎，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话题。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呐、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是哲学巨匠，他们的婚姻。然后也许呢，在他们的婚姻里呢，也许我们会受一点，会有一些启发，会有一些启发。因为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哎，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人懂，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了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为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哎，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哎，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还传了下来。但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富裕的时候，因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和他的爱人和他的夫人，然后他内心的良知慢慢苏醒了。哎，你看这是托尔斯泰的他的成长的经历哈，慢慢苏醒过来，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当时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强烈就有强烈的愧疚感， 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就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享着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自己以后，他就开始陷入了那种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是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他内心特别的撕裂，就他打心眼里头，他打心底，他就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有贵族的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托尔斯泰的生活，他一种良心上的负担呢，就是他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就是为他就是操持这个家庭。当时托尔斯泰那些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手稿啊，那托尔泰那个字特别潦草，他的夫人可以说每一个手稿都抄过7遍到8遍，然后就是辛辛苦苦的抄这个家庭，养育了十几个孩子。所以吧，他的夫人要过他这样的生活，他就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其实他们以前是非常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这是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来的一个火车站。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嘛，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对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婚姻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什么样的状态，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真的都不同。但是作为托尔斯泰来讲，可以说他就特别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就这个婚姻呐、枕边呐、财富啊、良知啊，就这方面婚姻，他都没有处理好。你看托尔斯泰没有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呀、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我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这个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特别的刚烈。就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那夫人拿着一盆水，咵一下就放到了，就是不是放到，是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从头到脚可以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就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作为他来讲，他哲学家嘛，他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有些人就在问他，说你为啥要娶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妻子呢？为啥要娶一个这样的妻子呢？当时苏格拉底，其实这句话后来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名言，当时苏格拉底就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苏格拉底的夫人，人们管叫悍妇， 就是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来的。他说你娶了一个悍妇，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苏格拉底还说那样嘛，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烈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烈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星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它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不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他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放弃家业的那种选择，因为他的丈夫除了讲课以外啥也不管呢，他啥都不管呢。所以吧，就是在这里面，他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他是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所以吧，假如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位名人的事放到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但是不等于你能过好自己的婚姻。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婚姻的不幸吧，可以说各有各的缘由，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能面对也不一样。就是但是追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婚姻往往真的离不开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体谅。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给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说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的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哎，我就是我的，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 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向内干嘛？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那个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但是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是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呵呵，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是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

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无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心呢、啊、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因为心本身是动态，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你没办法掌握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无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不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是在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咱知识看来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朴树无华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得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就是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我们若彤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
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前线红线的前提下违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其实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名分，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不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在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会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呐，啥都乱呐，心一乱啥都乱呐。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个、世界上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它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都是以悲剧收场。大团圆的那个就是作品几乎是没有传下来的很少。然后你看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朴树华说了，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
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

平生贪贪嗔痴执生论，这一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你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不知道，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已经一定是触碰了。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个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还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不出无法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也不纠缠我，但是日子一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就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他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的发芽，他会悄悄的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的，你就记住你会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陪你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直升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说去出去吃个饭呢或干嘛的啊，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他就爽约了，那么你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

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婚姻。

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都，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溜号了，你对婚姻溜号了，对不对？像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说句重一点话，比较虚伪，比较虚伪。但是在虚伪的过程中，我说心里话，你伤人嘛，伤谁？你伤的是你自己。至于伤对方，你先不用去想，伤不伤对方，你就记住伤的是你自己呀。因为在这里，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呢，可能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因为你可以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像我说心里话，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还是，因为我看你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树无华说了，我想当事人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树无华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呀，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些认知理念呢，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它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它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树无华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以后有机会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

0: 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嘛，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相信，就是所谓我提前定规矩了，定规则了，然后有事儿我就危险了，我就抽身。哎呀，我咋那么感觉你像一个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啊，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就是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你看嘛，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致命的打击。英林说：“杨会长好，你好，英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得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的，那就是这事那事的，不会想这事那事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说一把，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理性，让理性占上风啥？是意味着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个孩子没事出去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嘛，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他的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想，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心态，青春期孩子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侥幸，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自私。人们认为你会很自私的。其实在学心理学角度来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无论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甚至你都50岁也好，甚至有时到60、70，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做有事儿，有时一分析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啊，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呢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到结果，那能是一份清醒。但如果你要心存侥幸，你赌你这段，你就记住，我感觉那叫啥？那叫愚蠢，那叫愚蠢呐。这叫啥？这就是长不大，这叫不成熟。不能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在这里呢，就不要从一开始就是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什么约定啊，彼此约就是你就是我感觉你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安全关系，那就是自我催眠的。其实这个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什么，是一场劫难。注定就是劫难，一场内耗，然后再是一种，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如华所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我看他，我就是因为。可能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在做案例，始终在做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朋友，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在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她在伤害她自己呀。他伤害了他自己呀、啊、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实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带着，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就是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就有这个伦理，它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系之间一定有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以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树文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呐。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堆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成熟起来，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树文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树文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它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既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尺，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树文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其实在这一面，也劝呢是最好的及时止损。其实最好的止损呢，从来不是深陷到这个 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沾，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叔叔啊说有机会听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我开一些，既然这个从那电台讲，从这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青溶解酶。
2: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药的上市申请。 而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

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给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这个病啊，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这20多年里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1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呀、啊。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啊，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呀、啊。当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啊，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整事情总结没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呀、啊，对整事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呀、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1克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而我们1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

级呀。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老话讲"时光如流水呀，半点不等人"。这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了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整事情溶解酶1块钱一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的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了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啊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核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么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呀，或者出去遛个弯儿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3周的时候啊，
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呐、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

可以说，安稳地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1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整事情溶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核、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给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了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啊，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呀，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呐。咱们的病就来了。你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整事情溶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整事情溶解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

0: 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儿，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郑世清、溶解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儿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软，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郑世清溶解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郑世清溶解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呀，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郑世清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郑世清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郑世清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 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0: 是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曾氏清啊溶解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啊，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啊、提心吊胆的，还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用上1天就有1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3: 好好好好，我跟您说哈，我的情况是啊，郑老师啊，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啊，你说。
3: 我是吧，就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呢，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2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零号啥的都吃着，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呀、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0: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毛血管疾病。
3: 对对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就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惊受怕的， 怕他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您这么说呢？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的瞅着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你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呀？
0: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他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的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崩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3: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0: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3: 对对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的现在感觉到都是病。哎呀，这一年呢，你扎七扎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就跟着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他就跟我说是啥，正是氢溶解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的强烈推给我，因为啥呢？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个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用完了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你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这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说，哎，这个效果了。哎，因为啥呢？首先嘛，就这个胃感觉到挺得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打嗝了。完了排尿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过去吧，每天晚上，哎呀，这得四趟五趟的，多的时候得六七趟。哎，现在感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五六天吧，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是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了，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0: 血压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的一种不行，后来不吃两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啊，减掉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3: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哎呀，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0: 好好好啊，我听懂嘛。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神药。咱们治病是讲究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它不治到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3: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有个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他彻底治好了。哎呀，也让自己呀、啊、能够真真正正的哈、啊，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啊、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0: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整式青铜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的是从细胞核入手啊，真正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达到三十天细胞唤醒后三十天血液干净，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吗？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正式青铜解酶。哎呀，这一颗刚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的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的，我说啥我也不能落下呀。
0: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你就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那个整式青铜解酶，这一颗才一块钱的推广工程。
3: 是。
0: 你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一颗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一颗一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让咱们患者朋友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呢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就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铜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4: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曾氏青铜解酶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0: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参加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4: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您通上话。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整式青铜解酶啊，您详细的讲一讲啊。
4: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 还没开始变天呢。

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3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

0: 轻度高压，3000半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哎，那个还特别爱出汗，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哎，腿也是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呀，整宿都睡不着觉。
1: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啊，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0: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啊，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哎，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1: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啊，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得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0: 对，那治不了。曾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这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仅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这不用了1个周期了吗？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啊，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哈，只有这个选对的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疾病的问题。
1: 就这个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

0: 办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叶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呀、哪一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新药，选择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了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从根源上去治，有的甚至花了十几万做手术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在今天呢，我跟大伙讲啊。一定要相信科学，只有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让疾病连根拔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了增四氢溶解酶，我再次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你像你这属于什么呢？我给你一刀破啊，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你通过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心脏瓣膜细胞核那儿去进行修复，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当然了，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而增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呀。可以说，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大家说，细胞核健康了，是不是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是不是就健康了？所以说，真讲到这儿哈，我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以：相信科学，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身体彻底的康复。
1: 哎，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啊，选对了最科学的方法，所以啊，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才越来越好。太感谢您了，郑老师，你研究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药啊，咱们老百姓啊，真是太有福了。
0: 没错啊，这个生物新药呢，带给大家呢，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了谁受益，早用了早健康。像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一颗1块钱的第一时间就参加上，现在身体恢复得特别好。那大家来看啊，其实你这就是投资健康了。咱们现在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一颗1块钱，价格属实不贵呀。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健康啊。你包括我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大家就能像您这位朋友一样，身体越来越好。
1: 哎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呀、太感谢曾老师您了，感谢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让我恢复的健康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吧。好了，咱们就聊到这儿
1: 好
0: 啊，
1: 的。
0: 再见。
2: 增四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2: 哎，曾老师你好。
1: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2: 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颗一块钱了，这一颗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就400块钱。那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颗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2: 哎，行，那这样吧，打你这边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去申请。这样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1: 好，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2: 哎，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真实清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脑梗发作啊，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走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觉得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爱人也跟着我遭罪，而且嘛我的胃也是难受，胃里面老是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有的时候这个胃啊疼得厉害。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12指肠溃疡。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真实清溶解酶，2个周期下来以后呢，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主要是能找到平衡点了，这个腿呢又是自己的了，是能走路了。上个楼呢，我手拿着栏杆呢也能上去，走个平路呢基本上没问题。
1: 太好了哦，这进步是非常大呀。
2: 对呀，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得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1: 你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真实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补充真实清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2: 明白了，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1: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医烂从小补是病从前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 反观我们

0: 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们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1: 确实，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神癸水寿，又有竟时，腾蛇乘雾。纵为兔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阳朔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阳朔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阳朔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
1: 对
0: 天
1: 对
0: 注
1: 对，
0: 定的，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是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胃药卖的特别快，卖的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完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的。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收获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正式青铜解酶之后，您现在获得健康了，实现了人身自由了，不再被疾病所折磨了，是不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生物新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真真切切的改变呢，对不对？
1: 哎，对呀，郑老师啊，另外我在这呢想咨询你一个事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嘛，在哈尔滨下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郑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0: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对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正式青铜解酶给带着。
1: 好，我听你的。郑世清溶解酶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0: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二十。

0: 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Sun's almost gone, train's about to leave。那今天呢是一个很温馨的节日啊，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那感慨一下，其实我们这一生啊，真的是会遇到很多位老师啊。那有的老师呢，他是站在讲台上给我们传道授业的恩师，当然了，也有很多就是在生活里面教会我们道理的一些引路人。在这儿呢，真的想说一句，要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祝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师长节日快乐，身体安康。每到这样的一些温暖的日子呢，好像觉得这个心情也变得很温柔了。同时呢，在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本周呢是冬梅一个人来上节目啊，但是我并不孤单，因为收音机旁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彼此呢，可以说是一个伴侣哈，用声音来陪伴彼此。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一些买车上的困惑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冬梅聊一聊，可以和更多的听友来探讨一下，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可以把您的文字信息发过来，我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除了在聊汽车话题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很多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好物，比如说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大家可以蹲到很多好物信息。如果这个时候啊，您还没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现在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好多朋友说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个顾名思义啊，福利群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享受福利的。因为呢，这个一直以来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啊，一转眼我们节目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好多朋友一直会听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遇到买车呀卖车方面的问题都会参与进来，对我们节目特别的支持和信任。所以呢，我们专门为这个节目啊设立了一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里边的一些好物啊都是我们精心选出来的，然后呢用低价啊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福利。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扫这个图片当中的二维码，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就可以每天蹲福利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呢，给您推的是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你看这名字挺长的啊，首先有羽衣甘蓝，对吧？然后还有奇亚籽，还有豆浆粉，这一听啊都是特别高能量的东西哈，但是呢热量却很低。大家一想一想啊，这秋天自打立秋那天起吧，我们就知道要开始抢秋膘了，是不是？哎呀，很多朋友就是说这秋天的膘啊不用抢，自动它就长。然后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这一凉，本来夏天特别的闷热啊，然后就不爱吃东西。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夏天瘦，但是呢秋天的时候想瘦特别不容易啊，因为食欲上来了。尤其这天气一凉啊，我们消耗一多，哎，感觉又有食欲了，于是这小膘就开始蹭蹭的往上长了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多朋友就想了，不行啊。啊，我一定要这个克制自己。那有些朋友呢就会有一些轻断食的，还有一些特别自律的朋友，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这一款豆浆粉呢是夜断轻食自律的搭子啊，这一杯就可以带一餐。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就喝一杯它，那我得多饿呀。跟大家说它非常的抗饿，而且呢它是一袋里边哈有七条，然后呢每一条有20克啊。那我们给您推的是两袋加送给您一条，限时优惠44.9元。然后呢这个数据是这么表示的，说一条这个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只有63大卡， 这个六十三大卡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很精准的帮助大家去控制这个热量啊，然后呢也可以撕开热量的缺口啊。所以呢，这一款豆浆粉呢是羽衣甘蓝和奇亚籽的这个两个搭配在一起的，是属于那种高纤高蛋白的超模的补给啊。就有好多的这个模特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呢在轻断食的时候都会用这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而且它有两倍的膳食纤维，蛋白呢是1.5倍的蛋白，能够喝出轻盈和自律的美感来。那这个时候呢，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进行这个夜断呐、轻食啊，包括代餐呐、控制热量啊，还有一些朋友加班的时候也没有空吃饭怎么办呢？或者有一些健身的、减脂的一些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可以选这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一杯带一餐，抗饿还低卡，夜断轻食的好搭子啊！收到就知道有多好用了。那今天呢，给您推的是两袋，一共。是这个每一袋啊有7条，这每一条是20克啊，买2袋送1条，限时优惠44.9元，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等待发送了豆浆两个字，那不行，您需要呢先进我们的福利群。如果您没进群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有一个图片，图片的左下角有个2维码，您扫一下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然后小助理会在群里边发这个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的链接，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正常购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有没有听清楚啊？没有进群的朋友啊，发送铁粉。对了对了，好，看到您发送铁粉了啊，直接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呢让他把您拉进福利群，福利群里边就会有链接，您稍等一下就好了。因为每一天啊我们节目都有很多的朋友加进来，所以小助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刚说完他正在忙着呢，您稍等就好了。诗远方说，冬梅上午好啊，我问一下我那位老朋友坤威去哪儿了，是吧？大家肯定都特别想坤威哈，这一周都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坤威休假去了，估计下周差不多就该回来了啊，把你们的想念我一定会捎给他，带给他啊，把这信儿告诉他。哎呀，肯定有好多的听友特别的想念我们的坤总啊，比如说您想咨询二手车价格的，或者买车不太明白的，一想着坤总怎么还不回来，让他呀放松一下啊，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怎么太休息，放松一下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看到大顾也发来铁粉了，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就行了，然后呢小助理会把您拉进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福利群我们每一天不发送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只有有福利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福利链接发到我们的群里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好了。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这不就来活了吗？廷玉呢发来一条信息说，冬梅姐，我想买车，我们夫妻俩呢想出去玩自驾游，是选择 SUV 好呢，还是选择 MPV 好呢？第一个问题出来了啊，廷玉发来的信息说，这个夫妻俩想自驾游啊，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是选 SUV 还是选 MPV 呢？这个问题吧，如果是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呢，作为主持人来讲，我们肯定会客观的说啊，因为 MPV 和 SUV 各有千秋，他们侧重点呢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肯定不能说啊选 SUV 好，或者说选 MPV 好，肯定不会这么绝对。但是呢，作为听众朋友来讲，我想你们从自己的这个用车的角度，可以说一说你们的一些体验哈。廷玉呢，这个信息其实是个开放式的，他没有说他的预算是多少，或者看了什么车，只是想问问我们节目到底是选 SUV 还是选 MPV。 我想问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比如说夫妻俩人自驾游的哈，不带孩子去不带孩子去啊，然后呢也没有老人，反正就是夫妻两个人去玩，是你们是选的是 SUV 还是 MPV？ 有没有这样的旅行生活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借鉴一下啊？好了，铁粉已经刷屏了，看样子还有好多的一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听友还没有进我们的福利群呢。那大家别客气，抓紧时间进。这个群是这样的啊，进来之后您逛一逛，因为有好多的链接，而且每天都有链接的。您需要什么，哎，您就可以去买什么。而且我们把这些价格呢都给您做得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生活当中都是一些必需品。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是两袋啊，这是液氮轻食自律的搭子。而且热量又很低，63卡一条，就给您控制的特别的精准啊。两袋，每一袋是7条，然后呢是20克，然后加送一条，限时优惠是44.9元。小张发信息了，说肯定是 SUV 呀。这样啊，咱们都可以一块探讨，就比如说夫妻俩人出去玩，就俩人嘛，对吧？然后呢是，要是您会选 SUV 还是 MPV？ 最好是有一些用过的朋友，然后你有一些就是长期的一个体验的，我觉得咱们可以跟这个廷玉来一块互动一下啊，因为廷玉也是在选车的一个过程，只是说车型，理由是什么呢？小张肯定选 SUV 呀，比如说你劝朋友买车，那你不也得说说理由吗 ？SUV， 你没有选 MPV 而选了 SUV， 那对于我们节目来讲，我们觉得 SUV 和 MPV 是各有千秋的。尤其很多朋友啊，这个自驾游是经常出去玩，玩了很多年，其实也真的是哈，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因为毕竟呢，现在这个 MPV 也挺火的，买的挺多的，很多呢，这个比如说家庭出游的会选择 MPV， 觉得坐 MPV 呢会相对的舒适一些哈，还有些呢朋友说这个 SUV 的这个通过性相对来讲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可能这个适应的路况呢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那廷玉呢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求助于我们了，看看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哈，咱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个 boss 林发来了一大串图片呢，哇，说梅姐我们进无人区了，现在是不是能够正常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在路上啊，哎呀，我就觉得哈，有的时候这个穿越啊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非常的安静，整个世界非常的大，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会显得非常的渺小，那一种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心可能只有在长途穿越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极大的体现哈。拍的这几组图片就是咱们都不用刻意的去怎么做，你看在这个无人区拍的这个图片就是分分钟就出一张大片儿。这个背影是谁呀？背影是你的这个是你的朋友还是 boss 林啊？哦，这些车都太帅了， 所以呢，你看还有朋友还会说，那我们出去要是玩有越野的话，是选择这个越野车 SUV 还 MPV？ 其实越野就跟我们城市公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是越野的话，那 MPV 肯定你不能选，对不对？甚至是咱们 SUV 你也不能选，你可能就会选一台越野车了。一走一过说了，说就两口子出去玩啊，那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那肯定首选 SUV 呀、啊。无论是通过性还是实用性，说现在车的后排都能放倒变成大床，晚上睡觉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轿车就不行。对，你要是说长途经常出去自驾游的话吧，你这个轿车肯定它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的这个一些通过性，对于一些特殊路况来讲，轿车肯定是不能完全 hold 得住的哈。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婷玉问的是 SUV 还是 MPV， 它应该怎么去选择。哎，现在呢这个基本上都投 SUV 啊，就没有选择 MPV 的是吧。选车呢怎么选怎么有理，但其实呢最后还是得个人用啊。前几天我也刷到一个文章，因为选车型吧确实是我们买车绕不开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除了预算我们准备好了之外呢，你最先要选的 你得告诉自己，我是选轿车呀还是 SUV 呀还是 MPV 呀，还是说还是说这个越野呀，对吧，还是什么超跑啊，对吧。哎，这些车型咱得先选着啊，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刷到一个就是选车方面的，就他用车，这两口子也经常出去自驾游，然后呢说到这个选 SUV 和 MPV、网上说法也是铺天盖地的。那也有一些朋友说，那必须得买 SUV 呀，是不是。哎，说底盘高啊，通过性强啊，到哪儿我都不怵，是吧。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他是力挺 MPV 的，他就感觉这个坐着特别舒服，空间还大，长途坐车呢他是不遭罪不受罪啊。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为了这个选车型啊，那真的是各种什么测评啊视频包括文章啊也是看得眼花缭乱的。其实啊越看越了解啊，这个也越拿不定主意。一走一过说，这个俩人还选啥 MPV， 这还用问吗。哎，也是哈。一般情况下咱们说选 MPV 吧，都是这个全家出行，有老人有孩子，让他们坐着舒服，是吧。俩人选 MPV， 你确实哎，你第一想到就 SUV 哈。然后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这么说，他说说实话以前我也被一些网络观点带偏过，前后有好几年。他说呢，我家两台车都开过，他家呢是属于有一台 SUV 还有一台 MPV。 哦，原来这位朋友家里边这两款车都有。这样咱们先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再听听他怎么说啊。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好了，回到节目。哎呀，这个婷玉的这个问题吧也来大家的一些参与哈。我觉得咱们的听友也特别的热心，只要有朋友有一些问题的话，他马上就会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哈。看到这个省略号又来了啊，我记得你啊，上次说了你就是那个经验丰富开了40多万的一位女司机啊，开的就是 SUV， 学的是轿车，现在非常喜欢 SUV， 所以呢这个省略号就把信息发过来，他说那必须得选 SUV 呀。从理论角度来说，像前面一走一过说的，那俩人还选啥 MPV 了，那不是浪费吗，对吧，那肯定得选 SUV 呀。但是呢我刚才看这个文章吧，这位朋友他家有一台 MPV 也有一台 SUV， 他这俩车呢而且就是好多年都在用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感受。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怎么说的。他说呢，我不是简单的试驾跑那么几十公里，我是实打实的，我们家夫妻俩开着两台车，分别呢跑过长途环线，也跑过国道山路啊，也跑过什么过夜的，然后呢在车里住宿的那种短途的旅行都跑过。然后他说亲身长时间体验下来 啊，他说我的结论和网上大多数人说都不太一样。咱先说个前提啊，就是呢，这没有对错，只是个人的体验。那么大家呢，听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借鉴，别人就说那个好，我就觉得那个好，得看是不是适合您啊。你看，比如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夫妻俩我们都开过这俩车啊，他说呢，实际上真的就是没有绝对的谁完胜谁，很多人盲目的跟风买车，最后呢花个十几万呢几十万买回来的车并不一定就是真的适合夫妻俩人出行，你钱花出去了，自驾游的体验呢有的时候还打折扣了，你说这多得不偿失啊。所以这位朋友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啊，说了他自己最实在的一个感受啊，全都是路上跑出来的真实体会。我觉得他的这个真实体会呢，可以给准备买车或者换车的出游的夫妻啊做一个参考。比如说有一些老年夫妻啊，这个都退休了，该出去玩玩了，自驾了，就不知道选什么车型好啊。咱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他说呢，最开始我们家第一台出游用车是 SUV， 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俩呀刚迷上自驾游，哎，然后刷短视频什么的，看见人别人开那个 SUV 翻山越岭的，什么跑草原呐、啊、走土路啊，哇，那简直太潇洒了。他说我和老伴儿一拍即合，我们就觉得呢，玩自驾那就得 SUV， 底盘高、气场足啊，遇到烂路呢，我心里也不慌啊，是吧？哎，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个，想的也对哈，一般我们不也都这么想吗？看到 boss 林说，梅姐我在听节目，但是梅姐今天我听你们节目可是很贵的哦，我用的可是卫星信号啊，就是这个无人区什么远洋轮船上用的那种啊，流量是$80一个 G， 照片都是我拍的，背影是我们队友一个老大哥，哇，那你这个今天听我们节目成本很高啊，你真是我们纯纯的铁粉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确实哈。那话说这个卫星信号是不是非常流畅啊？那都$80一个 G 了，该省省该花花哈。好了，咱就说刚才那个老两口不是给我们提供这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吗？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SUV 啊气场特别足，遇到烂路啊我们老两口心里不慌。他说车子买回来刚开始那段时间新鲜感拉满，看着高高的车身视野开阔，那坐上去居高临下，那心里特别的满足。然后呢，第一次开着它出门短途去游玩，路过什么坑洼的路面啊，确实能感觉到这个 SUV 底盘的优势。像什么普通的烂路啊、碎石路啊，我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直接就能过去。那时候我心里特别笃定 ，SUV 就是夫妻自驾的一个最优解。我感觉他写这个文章要转折了呢。啊，省略号说开车十几年来啊，换了三台车，目前这台车开的最多，开7年了。说这车跟我一块经历了太多太多，真的是像老朋友一样啊，一直都舍不得换，再开那么几年，然后就留着，然后再买新车。哎呀，31万多公里了，确实有的时候这车就像我们老伙计一样啊，你跟着他，比如说他就带着你到哪儿去玩也好，或者经历我们人生不同阶段也好啊，这个心底确实会跟他产生，哎呀，非常强烈的一种共鸣，甚至和他产生非常非常深刻的感情啊。我觉得省略号肯定也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啊。好了，我们再听听刚才那老两口就说了要转折了啊。咱得细听啊，他说可是时间一长，跑的长途多了，各种问题呢慢慢的就暴露出来了。什么问题呢？他说首先就是乘坐的感受。他说呢，我开车，老伴儿呢是坐在副驾啊， SUV 呢底盘比较硬，悬挂调教呢也是偏向越野，路面上有一点点的颠簸吧，就会特别清楚的传到车厢里面。走高速的时候还行，遇上国道乡村的破损路面，这车子啊就有点晃得厉害了。跑上那么4-5个小时下来吧，老伴儿腰就开始不舒服了，屁股也坐得发麻，一路上有点在念叨了，说坐得浑身难受。他说呢，我呀作为司机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SUV 座椅呢偏高，长时间开车吧，我腰部的支撑就很难调到刚刚好，连续开那么几百公里吧，真是觉得腰酸背疼是常态。这个事儿咱得了解啊， SUV 呢 我认为哈，就是你各方面的优点都是体现在别太长途驾驶。如果你长途驾驶的话，那腰酸背疼肯定那是必保必的了。很多人觉得说 SUV 空间大，其实呢这有个误区。 SUV 有的它看着外观挺庞大的，实际上车里边的乘坐空间吧不一定就是像咱们想象那样的宽裕，尤其是第二排啊。这位朋友他说了，你看我们家那车吧，第二排头顶位置呢就是受那个溜背造型的那个挤压，然后呢腿部也是勉强够用，如果说只是放行李的话，后备箱看着挺深的，但是呢高度有限，像大件行李啊、被褥啊、我的一些炊具什么的堆进去，就很容易堆到车窗的位置，容易遮挡视线啊。然后他又说，他说网上很多人说呢 SUV 适合床车出行，就是说把后排放倒就能直接睡觉了。他说这一点呢我也亲自测过，大部分的普通城市 SUV 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它不是纯平的，会有一个那么高高的一个台阶，想要躺平睡觉你得铺很厚的垫子，这个垫子一厚吧，头顶的空间就被吃掉了，如果个子稍微高一点，躺下来腿伸不直，那翻身也局促。这个朋友写这个文章嘛，他没有说他是什么车啊，车呢和车也是不太一样啊。然后他又说啊，又说这个 SUV 车身的重心高，遇到横风的时候呢，跑高速心里呢明显感觉到车身有点发飘啊，遇上大风天气开车呢，双手得紧紧握住方向盘，这个开久了有点疲惫啊，又转折了，哎，这剧情不断的反转啊，这不是说了这有一些让他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吗？后来又反转了，说当然了 SUV 也不是一无是处，你看看这一说把人 SUV 弄得好像啊，这个优势是很明确的啊，说的是底盘离地间隙高，偶尔呢遇到非铺装路面、乡间的土路还有草原的一些便道，他就绝对敢走啊。他说我家那车吧，车身这个短小灵活，无论是山区狭窄的盘山公路，还是景区狭小的停车场，我是什么掉头倒车找车位呀， SUV 感觉灵活很多。如果呢路上想去偏僻的一些野景点哈，普通轿车过不去的地方， SUV 呢完全可以胜任了。婷玉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说哎呀，这个我听进去了啊，听进去了，因为它是个对比，它不只说的是 SUV， 它还说了它用 MPV 的感受啊，一会儿咱们再听。他说呢，开了3年的 SUV 之后啊，就想提升一下旅途的舒适度，于是呢就换了一台 MPV。 原来他家 MPV 是这么来的，跟 SUV 一样，他说呀，刚拿到 MPV 的时候那种舒适感一下子就把我们给惊艳到了，这一坐进车里边吧，这座椅又厚又软，好像家里的大沙发一样啊，而且呢这个调教也是偏舒适的，过滤路面的颠簸能力非常强。好，后边还有后续，咱先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咱接着听。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看一看附属港。目前呢，附属港的附属医院的东门，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然后就是北京路到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缓行，附属医院南门东向西也有缓行，其他的这个位置呢，铁北这边还可以的。然后工铁桥洞目前来看是顺畅的，延安路往人民街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然后呢，人民街延安路东向西的方向往顺应街走，现在也是有缓行出现。其他路段我们看看广州街，广州街和解放路这一段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上海路， 上海路目前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这个车都是比较多的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我们看一看南宁路到杭州街这一段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也是在排队缓行。其他的路段，云飞街现在来看，云飞街的沿线呢还算是可以啊，非常顺畅，大家放心通过。几座大桥，云飞大桥啊，包括这个灵川大桥啊，还有解放大桥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走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好啦，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呢，这么多年啊，也确实有很多的听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生活，然后呢，有一些问题呢，咱们也互相帮忙，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特别的好哈。看到 Boss 林发来一条信息，他说：“爆个料啊，冬梅姐，只有你身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才知道我们中国制造是多么的牛。”他说：“有一些手机在这儿呢，就是砖头，你看我们的华为干什么都行啊。”说梅姐，你能理解在这个地方电话还能拨出去是一种什么感受吗？我太能理解了，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哈、啊。所以呢 ，Boss 林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好了，刚才呢讲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老两口啊，刚刚退休，然后呢这个生活当中是自驾游为主打了， SUV 开了几年，体会过之后呢， 想换 MPV， 换完之后呢就被 MPV 给惊艳了。他说呢这个车内空间是 MPV 最大的一个优点啊，他就感觉吧，空间很大，然后呢就是之前开 SUV 呢会觉得很，就是遇到一些不好的路觉得人颠的呀，浑身都不舒服，换成 MPV 这个震动呢被化解了一大半，老伴呢坐在车上跑四五个小时就不会喊什么腰酸腿疼的了，路上还可以安心的闭目休息。当然我们收音机旁很多朋友会认为选 MPV 有点浪费了，因为毕竟就两个人嘛，对吧？但是从舒适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一对老夫妻他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啊。他说呢， 车厢是比较方正的，没有溜背的造型，头顶空间挺宽裕的，不管是前排还是第二排，双腿可以舒展放开，什么行李帐篷啊一些东西，换洗的衣服一大堆，往里随便塞也不会积得满满当当的。他说呢跑长途高速啊，遇到横风车身也挺稳的，如果累了呢就到安全的停车的地方，第二排座椅可以向后躺倒休息，然后呢不用就把后排放倒啊，这个弄成这个床铺简单的小憩 一会儿恢复体力也很快啊。他说呢当时我就在想，早知道 MPV 这么舒服我就应该换它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夫妻自驾游 MPV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然后又反转了，哎呀，我觉得就这一对儿真的是能够写剧本啊。然后这时候你不就给想了吗？ 那他就认为 MPV 好呗，对吧？又反转了。<笑> 哎呀，又反转了，所以你就看吧啊，选车真的没有对错啊。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可是真正的跑过几次长途环线之后，我才发现 MPV 同样有着绕不开的短板，并不是完美无缺。第一个痛点，我就想到第一个痛点是什么，就底盘低啊。你毕竟啊，不是说开短途啊，你长途你出去玩啊，你甚至你要是穿越的话， MPV 肯定它底盘低是必须的。 MPV 主打的是城市的舒适性啊。他说离地间隙普遍不高，柏油马路啥的还有平整的国道吧，那是没问题。一旦你上了一些烂路了，碎石路了，坑洼土路了，那心里真是捏把汗呢，稍微不注意底盘就有刮蹭的风险啊。像一些小众的野景点啊， SUV 直接就开过去了，对吧？MPV你就得远远的停在公路边上，人呢步行走进去，你想去吧你也进不去呀，对吧？哎，所以他又说，他说 MPV 车身大，那也是一把双刃剑呢。这个车身吧又长又宽，跑高速是挺稳，但是到了山区就处处受限啊，很多山区的盘山道啊、弯道及路面窄，会车时候压力那是相当大了。 他说呀，你看我们去到一些老县城啊、古镇景区啊，停车位狭小，掉头倒车，特别考验技术。有好几次出去玩去找停车位，兜兜转转的好几圈，看着挺小的车位吧，我愣就不敢往里倒，只能重新找位置。油耗方面呢， MPV 车身重风阻大，同样的这个里程比 SUV 油费这个油费还高出一截来，所以呢长期的经常去自驾，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你看看，很多人会说夫妻两个人，你说又不是说拉一大家子出去玩，要那么大 MPV 干什么呢？他说这话我后来就深有体会啊，车内空间大固然舒服，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出行，大半空间都是闲置的，车身变大之后，所有操控负担全都压在了司机的身上，所以呢经过两台车长时间的交替使用，我慢慢的就跳出了 网上什么非黑即白的论调，就是说要么就 MPV 最好，要么就 SUV 最好，我跳出来了。他说呢网上的一些测评吧，就是喜欢分出胜负，一定要说出来谁比谁强，可是现实当中我们夫妻自驾游真的就得要结合自己的出行习惯来选择。然后人终于做总结了啊，他说， 我有实在的心得，如果你们夫妻俩绝大多数出行就是走高速，走成熟景区铺装路面，很少去烂路，去一些野景，咱们就追求坐车舒服，长时间旅途不想遭罪，那咱优选 MPV。 看重乘坐体验，经常连续跑几百公里的长途， MPV 的舒适的优势那 SUV 很难追的哈。但是如果你们夫妻俩就喜欢往小众的地方跑，走草原呐、过土路啊，喜欢探索没有开发的风景啊，经常跑山区的窄路啊，停车环境参差不齐，那 MPV 就太笨重了，底盘还低，就会成为累赘了。这个时候选 SUV 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哎，我真的是觉得他说的挺客观的了啊，确实很客观。大家觉得呢？风起云涌说，大表姐呀， MPV 怎么说也没有房车好哈，这个有床、席梦思、冰箱、彩电、大沙发、桌子、椅子、卫生间啥的。房车是挺好，那家伙也太大了，是不是？咱们这样啊，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一左一过说，那你啥车都有，你当然想开啥开啥了。俩人出游99%都选择 SUV 吧，你们这属于小众人群，开啥都没错。记住车的定位， MPV 是商务啊， SUV 是越野。但是呢，坤总有句话叫做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对，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啊。然后这对老夫妻，我觉得这也挺用心写这篇文章，是自己这个多年的一个出游的一个体会啊，两个车都开过，大家可以做以参考啊。就是人就说了，你要是说经常跑远道长途， SUV 肯定比 MPV 要累的，但你要是过一些这个烂路啊什么的，那人家 SUV 底盘高，对吧？然后呢他还说了这个误区，他说想坐床车去睡觉就得选 SUV。 现实呢，很多城市 SUV 它是放倒不平，睡觉体验一般化，而 MPV 呢第二排躺平，简单午休反而更舒服。如果你真正过夜吧，还得去住宿啊，绝大多数的夫妻呢其实更多选择住宾

管不会天天睡车上，对，因为天天睡车上的话确实太累了，尤其你要是说经常出去玩的话，是吧？然后第二个误区，他说呢，MPV 只能适合大多数人的这个多人的家庭，两口子开 MPV 显得浪费啊。他说其实长时间长途去出行，乘坐的舒适感还是挺好的，不是说简单看着就是说到底几个人坐哈、啊。哎呀，实际上是这样啊，我觉得买车这件事儿吧，也最怕

路上开车的玩的那个心情。你要是选对车了，旅途呢肯定少一半糟心事儿；要是选错车了，再好的风景呢也抵不过一路上坐车那种煎熬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说，那其实真的要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车，然后呢才能去很好的去选择哈。

0: 好啦，婷玉呢发来信息说啊，今天这个故事挺长，一直在听啊，因为抛出这样一个话题呢，大家就展开了一个讨论啊，到底选车，尤其夫妻俩人出去玩是 SUV 好还 MPV 好？你看九分醉发了一条信息，这九分醉从自己的角度就说的比较主观啊，是九分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呀开过商务之后，我感觉我一辈子都不能再开 SUV， 我感觉那真是太舒服了，油耗方面呢，这个上下车方面呢，方方面面，我感觉 SUV都没啥优点了。那这一看九分醉就是被 MPV 给怎么说呢，折服了是吧。但是这样啊，咱们客观的讲，你花几十万买车也好，花十几万买车也好，或者是花大几万买车也好，咱们呢不要为很少用到的性能去买单啊，这个很重要。咱们也不要忽视自己高频次出行的真实的痛点。有的朋友高频次出行呢就是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有的朋友的高频次就是在室内，对吧？那 SUV 它赢在通过性和灵活性了， MPV 它赢在乘坐的舒适性还有空间宽敞啊，它真就不存在绝对的王者，谁就一定是最好，只是存在适不适合咱们的出行习惯哈。好了，节目接近尾声的部分呢，刚才听了这个许巍的歌曲《时光》，就是听许巍的歌都会有一种特别自由自在的感觉哈，就都有一种像 Boss 林一样啊，能够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当中的感觉。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那我是自驾游，我到哪去玩我得选车哈，那咱这次出去玩不用选车，跟着我们走就行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即将出发的啊，在10月9号要出发的这个浙东南的旅行。这个浙东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交广将带您玩转浙东南，仙都、雁荡山、云和梯田。我们带你去的地方既能看山又能看海，又能够逛古城吃美食啊。这个地方呢有奇峰飞瀑，还有千年的老城街巷，有山野的古村，还有数不清的地道的小吃，什么自然风光、人文古迹、烟火美食都给您拉满了。而且这一个我感觉真的是宝藏的一条线路啊，可以这个跟着我们交广一块去旅行。如果说您10月9号啊，这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开，就跟着我们去玩吧。报名电话是21369211。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也许是您没有见到过的浙江的样子，也许您去过浙江很多的地方，但是浙东南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这个10月9号啊，10月9号去多少天呢？告诉大家，温州、台州、丽水双飞8日游，神奇的浙东南仙都等你来。咨询热线是21369211，而且呢，10月9号是咱们锦州旗帜独立成团的 VIP 全程领队陪同，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啊，这个一价全含了，这个价格呢是4680元起，8天。啊，这8天里边浙东南山水全收纳，一趟行程不让您留遗憾啊！有好多地方，像这个百丈记啊、留级故里啊、雁荡山、国清寺啊，还有大神仙居啊，还有缙云仙都、古堰画乡、云和梯田，还有南溪江等等等等，有5个5A级景区咱们都可以看。而且呢，这个住宿也特别的安心，全程7晚网评4转。酒店双标间，这是我们给您甄选的优质的酒店的住宿。而且呢，跟着交广，跟着天马出去玩，这个吃的您就甭担心啊，给您准备了特色的美食，全程的含6早10正餐，然后你可以吃到像缙云麻鸭呀、三黄鸡呀，还有西饼宴呐、野生的西鱼锅啊，哎呀，非常的丰富哈。发团时间是10月9号，然后每个人呢是4680元起啊，根据这个年龄的不同，可能这个价格呢也是会略有不同。好了，记好咨询电话21369211，抓紧报名。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梨水也很不错。进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最后看到 boss 林又发来信息了，一直在听节目啊。他说不走搓板路，不上山不下水，我建议一台奔驰 S 全程国道，一路的风景会让你心情愉悦，舒适感给你拉满。晚上入住酒店，他说我带老林跟母后出去玩，就是这配置，一点都不遭罪呀，是吧？条件允许当然可以选择哈。好啦，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感谢我们那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平顶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节目，我是沈清。一座城的记忆会藏在老地名的肌理当中，藏在老商号的吆喝当中，更容纳兰佩红，也是大家熟悉的王强老师。他是辽宁省作协会员、锦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既有入围骏马奖的长篇传记力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怀着对家乡的赤诚对亲人的怀念，写下了《锦州往事》。

0: 一部非常有温度的作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强老师和我们啊一起聊一聊这部《心怀故乡》。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可以评论留言，视频号可以边听边看啊。今天的节目已经可以啊开始在手机上看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王老师，听听他这一本《锦州往事》。说到《锦州往事》呢，那一定是过去的事情，里面呢有咱们锦州的老商铺、老街道，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啊，是王强老师在里面提到的那些老人，啊，有武旦先生啊，又笨拙又有趣，有老姑啊，有二舅。有大劳力啊！我为什么如数家珍呢？因为这个书我提前看过了。啊，那么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啊，他拼凑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嗯，现在是有84个故事了，是吗？
1: 对，84个
0: 故事了。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把这些都写下来了呢？
1: 最开始就是一个，从文学爱好来说。小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记忆犹新的记忆，包括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老家的一些人呢、我老家的人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我奶奶和我老家是在一个村儿，所以很多亲戚既有老家这边亲戚，又有奶奶这家这边的亲戚，那有的时候农村那亲戚都是就是东北人话说就是亲戚套亲戚，所以农村那些事儿吧有很多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就包括那个我武旦先生那个大舅，
0: 是亲大舅吗？
1: 他是我妈的干妈的儿子
0: 啊，
1: 但是同时跟我爸关系又不错，
0: 反正就咱们就叫大舅。
1: 写的里头就说是唯一不会打家具的木匠，也是唯一给我爸比我爸小但是给我爸叫姐夫的那个一个舅舅。
0: 哎，这个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他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给留过一张条，说你们来找我，但我走了，但先去大同仁办点自个儿的事儿，但你们不用着急，但要走东道啊，但在大白楼等我。一张留言条用了5个蛋啊，也记录了大同仁啊、大白楼，还有这个当时王强老师从村子里来到锦州城要走的东道。
1: 对，一个是东道，一个是西道。
0: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之后，您就是开始源源不断的写了，是吗？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嘛，那是我们老家离现在的锦州城区也就十几公里，开车现在也就是10分钟或者10多分钟就能到，然后就是特别想把这个老家这个故事，人和锦州的一些那个著名景点啊、老地名啊、老字号啊，给它联系起来，然后最早我就是发在我这个那个。我的那公众号上了，这么的一发就算是不可收拾了吧，然后就写成这一个系列的故事了，
0: 就越来越受欢迎，
1: 对，
0: 然后也有了一些动力，
1: 对对，
0: 那这个还会再更新吗？还是说这个锦州往事目前已经算是完结了呢？
1: 现在是如果按一本书的篇幅来说，已经足够用了，而且我觉得写的身边的人和事儿也都写的差不多了，尤其后边那个半部分已经写到我上班那个20年前或30年前的一些事儿，然后我觉得吧，有一点还是没写尽，就是我这个书包括这个景点啊，这个老字号啊、老商铺啊、老地名啊，还是局限于锦州城区，然后将来有可能还要写一些包，比如说北镇了、易县了、黑山了、 他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写。
0: 嗯。

0: 然后确实也有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儿，比如说我大概前年就想写一篇叫兄弟结拜奉国寺，
1: 嗯，
0: 这是当年91年的六月份，我们几个同学去那玩，因为有个同学他姥姥在一线，
1: 嗯，
0: 就是当时在奉国寺，我们结拜成那个把兄弟吧，就是北方人特别讲究这些事儿，然后这个就是把有既有人的情，又能把这个奉国寺这个著名的这个景点儿，自然地带入进来，
1: 嗯，
0: 有这个计划。
1: 好，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这个王强老师这本书，可以在微信读书这个 APP 当中直接搜索锦州往事，而这本书呢已经是进入到神作榜当中了啊，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啊，因为微信读书每天上架的作品是很多的，从武旦先生、二堂啊、老姑、奶奶的小姐楼，还继续到了咱们都记馄饨、骑马逛北街啊，等等等等，嗯，那有两篇呢，其实我特别难忘啊，一会儿呢跟大家继续呢去细致的探讨啊。咱们回到问题当中，嗯，想问问王老师，您在动笔之前对这本书的定位是城市史还是人物故事？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0: 如果说是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吧，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文学作品，
1: 嗯，
0: 然后既然是文学作品，那应该就是写是人的故事，
1: 嗯，
0: 但是呢城市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1: 嗯，
0: 人的故事写多了，写的如果写好了，它也就是一部城市史，
1: 嗯，
0: 所以这两者呢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那个然后就是你要想了解这个城市，你只要走进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就足够了解了。
1: 嗯，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聊的过程中也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希望有更多的锦州本土作家能够写咱们本土的生活，让更多外地人、外地的朋友什么能了解锦州啊，就像是我想看过池莉书的人都会从他的笔下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的武汉啊，一草一木、吉星象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难忘的，就是吃的东西啊都是从他这个我真的是看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然后再去的时候发现真的很亲切，有实地验证的感觉啊。嗯，我感觉王老师的这本书当中的人物写得极其鲜活，所以呢您看您刚才说它是通俗文学那应该说在题材上呢还是归类于散文，是不是？您在当时的定位，它的题材有特意的去规定它吗？
0: 没有特意去规那个规定这是散文呢还是小说。
1: 嗯，我感觉小说的感觉更浓郁一些，因为人物写的真的很鲜活，
0: 但是它又不完全现在是纯文学类的那个小说，因为它有直接就是把那景点儿，这个包括那个历史啊，那个把它插进去了，
1: 嗯，
0: 那个小说的写法就不会这么写。
1: 嗯，就是王老师自己，
0: 还是城市史加人物故事吧。
1: 哎，就是我们的锦州故事。
0: 对，
1: 那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像什么二奶呀，尤其二奶这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大劳力呀，这些小人物，嗯，是虚构的，还是您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影子？或者说每一个人呢，可能结合了几个人的特点呢？
0: 这个武旦先生和这二奶这个故事。基本就没有，基本都是这个故事都是真实的，
1: 嗯嗯嗯，
0: 都不用我太多的做加工，
1: 嗯，
0: 当然大劳力那个我做了一些加工，把这个几个人物，几个大概有三件事吧，把它捏到一块儿了，
1: 嗯，
0: 有的就不用虚构，然后那个尤其二奶那个故事吧，
1: 嗯，
0: 实际上我没完全按时写。
1: 嗯，
0: 按照实的写，我爸给我讲那些东西吧，其实比我写的更精彩。
1: 嗯，你是没按时写，怕二奶受不了吗？
0: 对，因为有这东西，那里头做了一些，他们因为找猪嘛，
1: 嗯，
0: 他们也做了一些有一些智慧运用，这个可能。

0: 可能就不能二十写的就可能就不是太好，
1: 嗯，
0: 然后只是在结尾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每个故事都特意的想带入锦州的一个地名或者一个、
1: 嗯、
0: 当那个就是想带入这个锦州这个附属医院，
1: 嗯，
0: 那个是到结尾我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虚构。
1: 哦，真好啊，终于有机会问问原作者。就我小时候看每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奇，哎，这是真的吗？啊，今天终于有机会问了一下啊。
0: 基本是真的。
1: 嗯。所以呢，因为这份真实啊，这份鲜活里面的每个故事里的人物，你几乎读一遍，哎，你就记住了。而且你会发现在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亲戚，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0: 对，反正是大伙儿吧，跟我接触的人都反馈说，说话比较幽默，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人嘛，也比较性格也比较开朗，
1: 嗯，
0: 这个也是在我这个性格里头，就把这个可能也都自觉不自觉的就反映到笔端了，
1: 嗯，
0: 这种幽默感，尤其反映在这个上一次我写的那个李世民那本书里头，
1: 嗯，
0: 那本书其实是写历史的嘛，
1: 嗯、
0: 历史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太关注历史，
1: 因为一觉得很宏大，
0: 对，
1: 很烧脑，
0: 呆板，很呆板。然后就是怎么用幽默的语言，现代人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
1: 嗯，
0: 把它写出来，那个也反映挺好，所以反映到这个锦州往事里头，
1: 嗯，
0: 基本也是延续了，特意延续了这种风格吧，
1: 嗯，就是王老师的叙述呢，是一定让你读得下去啊，没有那种就是我，哎呀，我一定要起个范儿，我会让你很正式的看待我这个作品。
0: 对对
1: 啊，他的作品让你觉得我躺着看，我坐着看，我窝着看，我就着茶水看啊，都是很舒服的。那顺便呢，也是推荐一下王老师的这个长篇人物传记《千古帝范唐太宗李世民》，这是辽宁文学院评为2023年度秋天好书，也入围了第13届骏马奖。有时候最戳人的是什么呢？是他幽默、亲切、平和的时候，忽然之间的那一个深情的地方。哎呀，给我看的是不要不要的。嗯，集中在两篇，一篇是七姐的电视，一篇是爸爸的讲究。
0: 啊，
1: 我觉得这两面都有很戳人的地方。啊，七姐呢，指的是王老师的母亲。啊，里面就讲了当时买这个索尼电视。王老师家条件挺好啊，出手就买了一个进口电视。
0: 电视也是一个，当时不知道。
1: 嗯，
0: 其实这两篇嘛，就刚才沈老师您说的时候，我还是在很动容。就是这两篇确实也是我，有写都是写我父母的嘛。
1: 嗯 嗯, 嗯。
0: 尤其是写我母亲的。
1: 嗯。
0: 其实是写我父亲。他们那个夫妻感情的，
1: 对，
0: 作为儿子呢写的这个时候，自己尤其写到这儿，虽然也是用了很多幽默的语言，
1: 嗯，
0: 看似是很放松，
1: 嗯，
0: 但实际上自己是很动容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七姐那个也都是事儿，是真是那些事儿，
1: 嗯，
0: 但是确实我做了一些结构上的安排。
1: 您这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正我当看着，就看着傻乐傻乐的时候哈，你说这个字母倒是有几个拼吧，啊，哆来咪索米啊，就是索米，把那个索尼拼成索米了，当时，然后呢，很多年之后发现啊，它是索尼电视，然后又没舍得扔啊，然后有一年正月，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啊，王老师这么写说，我爸又把索米搬了出来，仔细的擦了又擦。调试又调试，竟然还收到了电视节目。我知道我爸又想我妈了，但人死不能复生，咋调试也调不出我妈来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的，嗯，就一下子让你极其共情啊。
0: 事儿，
1: 嗯，然后到结尾的时候，
0: 嗯，
1: 又拿喝酒这一点点小事给补了一下。
0: 这个确实也，这还真不是我虚构，
1: 嗯，
0: 确实是我爸 给我妈的葬礼都安排了以后，
1: 嗯。

0: 带着我们几个在一起吃饭，
1: 嗯，
0: 就突然提到这事儿了，
1: 嗯嗯。但是我觉得王老师的表达还是非常克制的啊，他没有说通篇上来就父母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拿事儿来推动情感啊，然后里面那种小小的流露一下，这种含蓄啊，倒让人觉得，哎呀，一想就是无限深情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另外呢，我本来觉得七姐这个片我都翻过去，因为他们俩挨着，到下一篇爸爸的讲究的时候，本来以为呢就说这个啊，一个农村生活的老爷子然后喝茶这点事儿，结果又跟前面联动起来了。
0: 对
1: 啊，尤其是给爸爸买了一套讲究的茶具，但是爸爸说不用了，因为你看你妈都没了，我还讲究个啥，哎，我又受不了了。
0: 这个话是四篇故事里头大概写我母亲大概写了五篇左右吧，还是写了一个我母亲，就是写我，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小学一年级带着我上学，我一直在写我老师，很多人就是你这是伤情嘛，然后到结尾我才把这个谜底揭示出来，我说这个孟老师是一位好老师，而不仅仅是我妈，
1: 是，所以我在想啊，可能是和父母相处的最久，用情最深，所以写的时候好像这个心思花的也特别多。
0: 对，
1: 是看似轻巧啊，但其实每一个段落之间啊，都有他自己的用心。
0: 对，
1: 人物是这样的，那么写到书中的大白楼啊、北门口啊、锦州的一些老饭店呢，那这些东西您在写作之前有没有再去用资料啊来进行这个佐证，就跟记忆当中印证一下，有做这个过程吗？
0: 有，这肯定是有。
1: 有没有怕我万一写错了，这么多锦州人都看着呢？
0: 对，这是。
1: 那给我们讲讲您当时就是走访哪个老地方是很用心的，或者挺难忘的？
0: 那我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地方。
1: 嗯，
0: 因为自己是在锦州市出生的，锦州市长大的嘛。虽然小时候是在农村，然后到十多岁的时候基本就搬到这个泰和区这边了。然后这个。对这个，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带我到城里来，比如说北门口啦，那个大白楼啦，还有那个，咱说大，百货啦，包括我老
1: 王老师家那个进口的索米，就是在百货大楼买的，1952年，是不是？
0: 百货大楼是1952年建的，
1: 对，52年之后买的，
0: 所以当时落笔的时候，就像沈老师您说的，听还知道还不行，还得说真正的查证一下，而且我也特别同时喜欢文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历史，尤其这些年吧，对锦州这个历史关注的很多，然后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福德商店，因为福德商店我妈。年轻的时候没少提，但我确实一次都没去过，还有一个就是红旗照相馆，尤其我这个头几篇出来以后，很多人坐着，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啦，还有就坐着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聊这儿了。他说告诉你哪有哪在哪儿在哪儿，当时是什么样来的，然后确实，比如说这个福德商店，我也实地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当时是在哪个位置？现在那位置现在是变成什么
1: 样？交通银行那个位置是不是？
0: 对，
1: 好认真啊，也是实实在在的爱着这个城市。
0: 对，
1: 啊，希望为他书写，但是希望书写的我是准确的。
0: 对，
1: 红旗照相馆啊，记得我的百天照还是在那儿拍的，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相馆在哪里了。所以为什么看到王强老师的作品之后，翻到那些熟悉的地名之后，我由衷的亲切，而且马上就通过咱们作协的负责人就联系到了王老师。王老师歇口气儿啊，因为跟你的留言特别多，我得读一下。王凤杰说呀，王强老师你看看观众啊，是王强老师是不是非常精神啊？还有生亲纳福说呢，我在浙江看直播啊，感谢您， 远隔千里的关注。在人间说呢，请问王老师这本书在哪能买到啊？谢谢。目前呢只能是网络阅读，因为纸质书还没有出版啊，敬请期待啊。
0: 李世民那可以买到。
1: 对，李世民那个可以买到了。这个锦州往事是目前是只能在微信读书里看。
0: 李世民那个所有的买书的平台都可以买到。
1: 光谱说呢，锦州人听锦州那些往事感觉非常亲切，很爱听啊。王凤杰回复光谱说呢，感同身受。另外也说微信读书已上架，可以阅读。还有小草莓说祝贺王老师。王凤杰说千古地范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王强老师的作品，这个有纸质书。哎，咱们听众真好啊，相互补充。晨曦说呢，很好看的一本书锦州趣事啊。看海说锦州往事能勾起几代人的回忆啊，值得一读啊。还有说喜欢我的，谢谢啊。还有像幸福花儿，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是最喜欢写锦州的故事了。多多益善啊，我就喜欢看别人记述我的家乡。因为是写咱锦州的事儿嘛，咱们锦州话又是极其的有感染力、有特点，所以王强老师呢在文章中也保留了一些锦州方言
0: 啊。对
1: 啊，然后很多读者特别喜欢这个。那您当时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度的，就又能保留地域风味儿，又不让外地读者呢产生理解障碍的？这个有取舍吗？
0: 有取舍。这个方言运用啊，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因为它这个地方语言嘛。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几十年来学生时代的教育，它是中国它因为太广大了嘛。它是需要普通话来连接。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对普通话教育要求特别多。然后实际上这个方言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特别的，应该就是评论家们也应该说应该是特别保留。
1: 对，
0: 比如说您看那个贾平凹的那个作品，包括那个陈忠实的作品，他也就是保留着很多的那个
1: 陕北方言。
0: 对吧，陕北方言
1: 你就一翻就知道这是他们的。
0: 包括您看刚才说您说那个池莉写的很多书，
1: 对，
0: 他就典型带着那个武汉那个中南地区那个他的方言。
1: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0: 对对，都京味文学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它不用特别的，像有些特别南方的方言咱北方根本听不明白。
1: 是，
0: 咱们的基本都有的只是个别句子、个别词儿、个别的那个字儿，搞不可能不是方言那个发音。比如说我写那个二堂那个，那里头他就是给我爸叫大收。锦州说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叔。
1: 对，
0: 叔叔的叔。
1: 然后王强老师非常贴心的特意写了一个拼音在里面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才能明白。比如说提到二白菜，二白菜，
0: 对，
1: 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那个馄汤面。
0: 馄汤面
1: 、
0: 馄汤面，
1: 对
0: 对，
1: 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先
0: 汤面有馄汤，
1: 对，你得先炝锅，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0: 对，
1: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乎乎的那个面条。
0: 对，这个方言运用的时候，比如还是这个里头有，就是写这个面的时候，就大劳力这个故事里头，翻翻捞袜嘛，就写了一个二本了。就是他那个文字上是二本炉。但是我这个就特意的请教锦州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国岩老师。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是应该说是权威吧。就是我是说咱都是口语上交流的二本了，是吧，但是落在纸面上到底是哪几个本了， 二还好说一些，
1: 那对对，
0: 本了到底是哪个怎么写，
1: 嗯，
0: 他就知道了这方面跟他，
1: 哎，对，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因为这个用的非常讲究，啊，我们一般觉得应该就是 hello 的楼，
0: 对，
1: 啊，用了那个字儿，啊，
0: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高。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1: 嗯，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给我上期节目，
0: 就是我跟他也亲近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的这个写法，他们两个就意见是还是不一样
1: 啊，但最后选了这个颅骨的颅哈，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些地方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说谁一定是对的啊，嗯，尤其是口语上最后落实在这个纸面上这个字，但是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0: 对
1: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歧义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字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样？就您去理解它，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如果除了闷字之外，您还觉得什么元素能够代表锦州？嗯，
0: 我觉得锦州这个城市的人，那个除了实在以外，
1: 嗯，
0: 他作为一个东北人，而且他是连接关里关外这个咽喉的地方，
1: 嗯，
0: 他既有实在的一方面，又有侠义豪爽的一方面，
1: 嗯，
0: 又有好客的一方面，
1: 嗯，
0: 而且是很聪明。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陆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它不是有一个海路吗？从那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
1: 嗯，
0: 这个陆是必经之路。然后它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闷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就是特别能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 嗯，
0: 这不是说这几十年烧烤红火起来了，
1: 嗯，
0: 才能用现找一个烧烤来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
0: 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嗯，
0: 所以他才能把烧烤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有侠义的一方面，嗯，就是说烧烤是穿起来的，
1: 嗯，
0: 锦州人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穿起来，
1: 嗯，
0: 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蒙东地区，
1: 嗯，
0: 那个草原文明、森林文明和农业文明，
1: 嗯，
0: 还有包括再往东去那个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
1: 嗯，
0: 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这一起交汇。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1: 嗯，对，灵活，
0: 对，
1: 不排外。能包容一切，就只要说你这东西受欢迎，这东西好，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0: 对对对，
1: 嗯，确实，
0: 就包括锦州烧烤，嗯，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
1: 嗯，
0: 那个才驰名全国的。
1: 对，而且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每一种口味。你说以锦州烧烤为例，有很多是专门为小孩烤的，什么烤菠萝、面包片儿啊、枣这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牙口不好的人他也能够吃的东西。
0: 对，
1: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的热乎气儿啊，铁合金厂的旧尘烟呐，等等等等。那您当时这些描写是，特意去运用的吗？
0: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 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脑海里头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铁合金厂的旧尘烟，
1: 嗯，
0: 这就是因为我在铁合金厂上学工作30多年了，
1: 嗯，
0: 就是说闭上眼睛或者是不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都能知道我们身边这个那个场景是什么样。
1: 嗯，
0: 包括这个古塔昏鸦，现在是昏鸦那个确实不在古塔那绕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昏鸦这个迹象，这个它这个早出晚归这个规律这个现象，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就是你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自己那种心底最深的感受，
1: 嗯，
0: 眼里最清晰的视觉，
1: 嗯，真的这个感官的感受，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文字去传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事情。
0: 对对
1: 啊，甚至会
0: 这个传递出去，
1: 对，那个嗅觉都出现了。
0: 对对，
1: 嗯，来看啊，这个王凤杰说，我们锦州人说了，只要你能穿进来我就能给你烤，穿不起来的咱们还有烤碗啊，也能烤，
0: 很多办法。
1: 对，这锦州人呢是遇到问题之后不先去抱怨啊，咱先想着怎么去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对
1: 啊，然后呢我都解决完了，我再拿我解决完那个事儿，可能在一个酒桌上我再哎，显示一下，展示一下，啊，有这个劲头，而不会说呢，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先在那儿怨天尤人。张毅说呢，王哥加油，嗯，
0: 啊，这是我一个同事，
1: 是的，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处理上是怎么去做的？
0: 这个有一些这个顾虑，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写的时候，尤其就是在写自己不敢确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
1: 嗯嗯，
0: 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百货大楼了，比如说沙瓜大坑了，
1: 嗯，
0: 比如说北门口了，
1: 嗯，
0: 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冲击照相馆呢，
1: 嗯，
0: 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真的？
1: 嗯，
0: 有的就是怕真的也写成假的，
1: 嗯，
0: 让读者感觉你在杜撰，这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武岩老师啊，吴哥老师，
1: 嗯，
0: 跟他们请教过，那个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那个要写实要写真的时候，就有时候在其实我是有意识的，可能对方呢他不知道是有意识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跟人请教过，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确实也查找了一些文字资料，
1: 嗯，
0: 这个我想能这么做呢，我可能就写的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真的实的就是真实体现出来，
1: 嗯，就是也是要经得起推敲啊，无论说是我写的事儿、我写的背景还是人物啊，都是希望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0: 对对，
1: 目前看啊，能上这个微信神作榜，嗯，咱们开篇是很棒的。
0: 谢谢，这也是读者们的喜爱。
1: 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这么去排列的呢？
0: 这个编排倒没有，
1: 嗯，
0: 没有特意去编排。
1: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嗯，
0: 那个，
1: 而且全篇没有出现过哪几组，没什么意思，就它编排得很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
1: 嗯，
0: 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
1: 嗯，
0: 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刚才您说就是那个七姐那个，
1: 嗯，
0: 和电视那个，还有一个写，都是因为都写我妈那个，我特意确实给她调整到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为啥您就是读的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是很连贯的。
1: 嗯，
0: 因为前边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
1: 嗯，
0: 村里的人。
1: 嗯，
0: 这里头呢写大劳力的范范浪旺，他就由我爸出场。
1: 嗯嗯，
0: 是吧，他们的年轻时他们就经常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1: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
0: 对。
1: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们。
0: 对。
1: 啊，我感觉这个如果啊，再加上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情节和冲突在里面，会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嗯，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儿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0: 这个从想写是大概有十年差不多了吧，七八年得有了。写的第一篇就好像当天就写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这放在片首这个五代先生。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
1: 嗯，
0: 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
1: 嗯，
0: 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嗯，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的带进去。
1: 嗯，
0: 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动人带进去了。
1: 嗯，
0: 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1: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0: 对，两条道。
1: 啊，
0: 对，
1: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0: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1: 嗯，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0: 对
1: 比李世民那一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0: 那个要轻松得多。
1: 嗯，
0: 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
1: 嗯，
0: 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
1: 嗯，
0: 也动笔之前就得做好提纲。
1: 嗯，
0: 这个基本都是每一个连贯的，既有关联，又每一篇成独单独成篇。
1: 嗯，
0: 所以每写完一篇，我可以着手再写第二篇。
1: 嗯，
0: 也可以有事儿的时候，我可以放几天。
1: 嗯，
0: 这个不会断。这个他俩就是这个构思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写的，哎呦，太尽兴了？有这个时刻吗？
0: 有。
1: 嗯，哪个时刻？
0: 就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
1: 嗯。
0: 写我奶奶那个奶奶的小简楼。
1: 嗯。
0: 说实话，自己都挺动容的。
1: 嗯。
0: 当然，我奶奶也去世了，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姑也去世了。写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自己都感觉写完了以后不但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
1: 嗯，
0: 尽了他们的这个当年那个心思。
1: 嗯，
0: 没做到的我能给他在这个文章里头给他表现出来。
1: 嗯，
0: 尤其当时我老姑去世的时候才44周岁。
1: 嗯，
0: 那个年龄特别可惜。
1: 但是我在想啊，一个作家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0: 对。
1: 嗯，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啊。我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评论啊，

0: 这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我这个创作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确实是有意识的想把他这个锦州这个地域，锦州的人，锦州的故事，锦州的地老地方，老景点儿，是吧，都写进来作为一个文旅宣传吧。
1: 嗯，
0: 我觉得作为锦州人，我觉得应该做一些这个事儿。
1: 是，
0: 而且呢现在反响来说，读者还挺认可。
1: 嗯嗯嗯，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啊，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忽然好像一下子就想重新再审视一下那个铁西区是什么样的，它里边描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特别希望呢，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0: 锦州作家群现在，包括就是现在之前那个前任主席，著名作家李铁老师，那也是我的师傅。
1: 嗯，
0: 你看他的作品，现后来跳出来了，他作品前期他写的就是电厂。
1: 啊，对，我还挺喜欢他写的那个锦绣。
0: 对，
1: 啊，
0: 包括他那个乔叔的手艺，他就写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
1: 嗯，
0: 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头猜出来，这是锦州人。
1: 嗯，
0: 他一定有痕迹的。
1: 对。看看啊，咱们的留言已经特别多了，好多都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读了，点赞的、预约的、转发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地贩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基本上书店都能买到吧，
0: 都能买到，
1: 网上的途径都能买到，
0: 网上平台都能买到，当当的什么都能买到，京东都能买。
1: 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还想问问这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笔名纳兰佩红，取这个笔名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0: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1: 嗯，
0: 纳兰是满族姓，
1: 嗯，
0: 我是满族人，
1: 嗯，
0: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纳兰性德，
1: 嗯，
0: 特别喜欢他的词，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
1: 嗯，
0: 我这个笔名是有没有姓的，
1: 嗯嗯嗯，
0: 佩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嘛，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1: 嗯。
0: 就是但是前面加个配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了解我的，比如说我的爱人呢、我的姐妹呀、包括我的这身边，包括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文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1: 嗯，
0: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的20多岁左右，也很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
1: 嗯，
0: 确实这个侠义劲儿也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1: 好，这也是帮咱们听众朋友解个惑啊。那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0: 大概有30年。得有了
1: 30年了，
0: 但是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1: 嗯，
0: 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1: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0: 而且当时写的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1: 嗯，
0: 不断的摸索，包括后来有很多老师也在指导我，
1: 嗯，
0: 到近些年才真正的安下心来写了一些东西，
1: 嗯。那对您写作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0: 第一个就是我妈。
1: 嗯，
0: 这确实，
1: 嗯嗯、
0: 这是脱可以说是脱口而出的。
1: 嗯，
0: 因为我妈，我跟性格就是属于我妈
1: 啊、哦，性格，而且也是亲自教过您的，
0: 亲自教过。

0: 我觉得。对，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她是真正的。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1: 那一代师范人呐，
0: 对，
1: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0: 她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史立军老师，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都写了很多很多的评语，这个对我对小孩来说那就是很大的激励了。
1: 而且其实老师给你圈红，画那个小圈，然后写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情感共鸣。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那个徐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那一下就感觉就像发表我自己的作品发表。
1: 后来发表都没有那么激动过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初三老师，就是我语文答过100分满分。
1: 哎呀，这个很厉害，
0: 就是说作文是满分。这是王树贤老师，这跟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一个师傅，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安勇师兄，他这两位都是著名作家，对我的很多的细致的指导帮助，这都是对我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还有就是跟我朝夕相处的我的爱人，他是因为他虽然不搞写作，但是每一次我有作品发表，最高兴的就是他，我感觉他都比我还高兴。
1: 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师母虽未到场，但师母的心意到了把这个题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0: 对，这个字儿都是这边后边
1: 精心调整
0: 过，这个、字儿都是他写的。
1: 就生怕这个
0: 他
1: 有什么不好的，
0: 他写的字儿挺好看。
1: 对，确实是
0: 幼儿园的园长。
1: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
0: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些锦州。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想写一个长篇小说，企业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事儿，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然后现在这本书大概现在是写了10万字，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再有10万字是截稿了，但也很累。
1: 对，
0: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历史，再拿起来再写一篇。现在已经把写一个努尔哈赤的传记，第一稿已经写完了，大概是文档上的字是14-15万字吧。然后出书大概也得到17-18万字。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20月份过年嘛，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就是修改完事儿，然后就可以再找出版社去进行下一步出版什么那个工作。
1: 开年就给自己准备好这么一个见面礼啊。那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了解到王强老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位作家叫纳兰佩红，那以后呢看到他的作品请多关注，这是我们的家乡人。我们也期待呢王强老师有更多的作品
0: 谢谢。
1: 献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人间。好，有机会我们再相约。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转发、点赞、留言等等。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播出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有的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被某些人、某些人或某件事儿或某个情境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相信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呢，很多的人呢都能自己化解，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人，特别的希望呢，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在我们的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成长。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彼此呢，共同的去分享，分享着你的、他的、我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什么，在这个平台，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就像一个团体一样，就像一个沙龙一样，就像一个成长的环境一样。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人呢，就是习惯性的了，到了8点。就是走进了星光夜话。那么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来到我们星光夜话的呢，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锦州的、辽宁的，因为走进我们星光夜话的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就是一些这些情感，中年女性的情感有关。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周哈，可能聊了一些和这个就是这个情感相关的，就是心理的，就是环境吧。你比如说在这个办公室的一些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事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因为今天9月1号嘛，孩子们开学，本来呢昨天就是想讲这个幼小衔接这个事儿，然后但是昨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吧，就咱这个星光夜话，可以说我们每天讲的内容呢，都要和我们听众呢当天我们的互动相关，我们听众的需求就决定了我们星光夜话的内容走向。所以昨天呢，更多的聊了 聊到了就是在办公室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办公室的关系是类型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聊，我们还要聊。也特别就是邀请啊，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积极的互动，把你遇到人和事儿呢，你被戳中的这个部分呢，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个交流。那么9月1号呢，可今天是9月1号啊，可以说孩子们刚刚开学。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幼小衔接这一块，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呢，走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走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每个人个性状态不同，每个人的个性状态不同，如果他是一个开朗的，然后外向的，然后做事呢就是很热情的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适应能力就比较强，到哪一个环境都很快就自来熟，很快就能和就是周围环境打成一片，而且很快呢他在这个环境中呢，他都能够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呢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有的孩子他就在一个环境他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但也有的孩子呢胆小内向，胆小内向，也有的呢就是适应能力呢就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一些，就是往往这样的孩子，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呢，正是最需要就是作为比如说父母啊家长啊这个学校啊给予关注的，这部还是其实更加是给予关注的。特别感谢甜甜哈、杨老师好，还有感谢我们的谢峰哈、哎呀，感谢就是我们各真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开播，我们有好多的听众，比如说小齐呀、与生俱来呀、月季呀、什么清泉时尚流啊、皇子风范呐、侯普智啊、乐逍遥啊、老李呀、暴富啊、悠悠青草啊、果果哈哈，我就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平常心哈、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啊。因为咱这个里就是咱听众真的就是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那么今天呢，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对于一个胆小的孩子，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是他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一个胆小的还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应该适应能力吧就是稍微弱一些的孩子，胆小内向不代表他适应能力弱啊，就是胆小内向适应弱，这是三个并列的，他们并列的，也就是说胆小内向不等于适应能力弱，不等于啊，不等于，他们是并列的啊。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声，强调一下，因为他不是说胆小内向就一定说适应能力差，不一定，那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胆小内向的孩子，他是啥呢，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先观察，他是先观察慢热，但他一定会融入到这个集体中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新开学了，搬家了，然后换个老师了，你就记住，就换老师也是一个换一个重要的环境。另外学校分班儿，这都是属于一个新的环境。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新的环境可以说就是他都是带着那种新鲜感和带着好奇的，就是新感和好奇的。但是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讲，他就有一种恐惧。因为有些孩子他的往往这啥呢，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有的孩子他就恐惧，一个他特别喜欢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喜欢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但是对于有些孩子来讲呢，就是新的环境就是一场就是漫长的煎熬，他不一样，他不一样，这个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就是个性不同，个性不同。你比如说哈、有的孩子吧，来到了，就是站在教室门前的时候，有的孩子站在校园的时候，他就不想进了， 有的呢是站在教室门前他就不想进了，他是不一样的，他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有的孩子呢，虽然是进了教室，但是一天闷声的，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就是来到了学校。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哎呀我肚子疼，一肚子疼那老师就想孩子肚子疼那不能耽误了，给家长打电话接走了，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脑子疼，那也不能耽误啊，接走了，我胃疼。然后呢，总之来讲他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回到家里呢，有的呢好了，回到家里有的哎马上就好了，或者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就是不出来了。像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就是在这个吧，其实我在今天来的路上哈、啊，因为今天9月1号嘛，来的路上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到了。其实我是今天7点钟就到台里了，就到电台了，但是我没马上上来，因为我就在那儿，我就接大家的，我就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然后就在这里面我就接大家，还有接了一个电话，这就是在接这个。我7点29吧，我才上那个就是直播间里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的家长就说，老师你说我家孩子胆儿特别小怎么办呢？他就认为孩子这个状态吧就是胆儿小，他就认为就是胆儿小。另外一个孩子呢去了一天以后呢不跟其他孩子说话，就是胆胆怯怯的战战兢兢的，就是这个孩子。完然后呢就有的家长也跟说也跟我讲说，你看我也跟我们家孩子说，你说别人都能适应你凭啥就不能适应呢？其实你看没有，就家长嘛就是着急。其实在这里面家长是属于着急，然后的语气吧我感觉你咋就不能，是不是有种责备呀、啊、是不是有种责备呀、啊、然后就是有的家长说，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内向，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跟我们各位家长说哈，当孩子真的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看着是胆小，表面看着是胆小，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个性有关吗？和个性一定有关，但个性有关不代表呢他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状态。其实一定我们特别需要了解什么，孩子背后他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孩子内在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特别要了解他的什么，了解孩子这个部分，了解孩子这个部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对于胆小啊内向啊还有适应能力比较弱一点的就这样的孩子来讲，新环境嘛，就是我感觉不是说你挑战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是可不可以可以，但一般情况下就往往这样还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可以说就是不是挑战一下就能好的，就是我所遇到的啊。因为他是一个属于啥呢，系统性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环境来讲，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就是个应激的事件，这样的一个陌生环境对他来讲或新的环境就是一个应激的事件，所以吧需要处理的，需要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他就可能从暂时的，你看也打个电话让家长接走了哈，暂时的退缩就会演变成长期的回避，就会演变成一个长期的回避，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躯体化呀，会躯体化呀。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肚子疼啊头痛啊各种反正身体各种哪不舒服甚至发烧，然后这个在这个里面就又拉肚，甚至有的时候会拒绝上学。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往往就是尤其是刚刚上学的时候，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这儿疼那儿疼他就不上学，你就记住你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里面 他达成了他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以后的时候他会强迫性重复，然后他还会这么做，还会这么做。他实际上你就说，家长说，那他到底是真疼还是假疼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呢，在孩子上学的时候这样，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中躯体化表现也很严重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是植物神经紊乱这部分人，你说到医院检查是不是一检查各种指标都是阴性，不呈阳性，也就是说没有啥问题，但他疼不疼？疼。你比如说肩周炎五十肩那个，他一检查他有没有问题，他没啥大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各种什么关节这儿疼那儿疼的，你检查有啥大问题？都没啥大问题，但你说疼不疼？使劲疼。甚至有的时候身体就有，你现在医院不有疼痛科吗？那个疼痛，其实好多人的疼痛，你到医院检查各种指标都没有啥大问题，但他疼不疼一定是疼的，他就是甚至哎呀他都受不了。成年人这不都是躯体化的表现吗？这都属于躯体化的表现呢。所以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说，孩子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说我们张口就是。有的孩子吧，你就记住，给他稍微有点喂压，你就记住，孩子有的时候稍微给他一点喂压的时候，对孩子成长特别有好处。然后他哎，马上他就转过来了，他就能够适应环境了。你就记住，你可以尝试着做，稍微给点喂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能承受得了，给他一点喂压。让他去主动的融入在这环境里，主动的去适应这个环境。但如果你给他喂压的过程中，这里面一定要，就像我们教育孩子过程中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呀，一定看看孩子呢，他真正能适应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然后如果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给他喂。

压的过程他承受不了，不能承受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要去理解他，我们要去理解他，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孩子这时候需要啥的，被理解。因为你要知道的，我们这时候需要了解孩子此时此刻呢，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被理解被看到，需要被理解被看到。然后可能我们有的家长也说，老师我也想理解他呀，我也想理解他呀，可我到底我应该咋办呢？想理解，但是到底应该咋办呢？其实有的时候被理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具体的动作，它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呀，而且它是有不断的有层次感的，它不断有层次感的。因为首先啥叫你比如说还是被理解，被理解啥呢？你比如说他这个他说不出来，他就是他就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很难受，但他不能描述，他不能描述。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家长要啥呢？精准的给他命名他这个感受，帮他去命名这个感受，让他知道啊，原来我这个样是有点紧张，让他知道啊，原来我是有点紧张。就是当你知道呢孩子呢这个状态是紧张的时候，给这种情绪给他命名的时候，那么孩子可能，如果你的命名如果要是和孩子内在的这种需求是吻合的时候，孩子就能感觉到啊，原来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另外呢，首先这第一个呢，但在这里不要随便命名啊，你必须得对孩子有足够了解以后才命名，否则的话那么你就给孩子贴标签了，不要给孩子随便贴标签，命名和贴标签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有这种感觉以后呢，别否定他，说你看别的孩子都能适应，凭啥你就不行啊，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啊，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另外说的，有的说的，那我看你老师我害怕，你说啊，你有啥可怕的，别人都不怕，你凭啥怕呀，就是这个都是对孩子的否定。另外孩子有什么，当他描述啥的，你就记住听孩子把话说完，不要不否定也不纠正他，也不纠正他，听孩子把话说完。然后呢当他有这种身体呀、啊、或者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可能换了谁可能在这个新的环境可能都会这样，你让他要知道这种状态这种反应是常态化的，是常态化的，那么他就不会对自己的状态特别紧张，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呢，越是感觉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别人不这样的时候他就焦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就是承认他这种感受的合理性，就是合理性，就是这个部分。另外呢他真的就有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这种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这种不适应的状态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强迫他立刻就马上就好，不要强迫他立刻马上就好起来，而是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小，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说啥他都听，不要跟孩子开玩笑，不要跟孩子开任何玩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求立刻好起来，而是要告诉他，哎，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就是给他选择的空间，给他缓和的空间，一定把这空间给他。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自我，他这个自我释放的空间，适应的空间，让他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常常说孩子也需要被理解被看到，被理解呢就这三个层次，我的理解啊就这三个层次。但可能我想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大家呢也有其他的理解，有其他的理解啊。我感觉每个理解都有道理，每个理解都会有道理的。你就记住，只要你的理解对这个事儿解决了，只要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没有谁说你是绝对的权威，没有，没有绝对的权威。
为啥就是有一位就哲学家叫啥我就忘了，他就说的，说语言即世界。啥叫语言即世界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你语言描述什么样，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被理解是什么，第一个你就是在理解孩子前提下呢，给这个孩子感受呢，给他做概念化，就是说给他命名，说你可能这是一个紧张，就是太紧张了，给他命名。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人不否定他，就是承认他呢，这种感受出现那个合理性，就是你这样别人也会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呢，不要求他马上就变好，不要他马上就变好，就是这样嘛，就是给他不给他压力，不给他压力。因为当他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就是需要给他这个空间什么，他有的时候吧，他没有这个能力马上变好，然后你一定让他变好的时候，他就更加紧张，更加焦虑了，然后更加不自信了。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给他就是缓的那个空间的选择，给他一个这样一个空间的状态。所以啥叫被理解，我们总说我们需要被理解呀，啥叫被理解呀，我理解啊，这个被理解就是就这样几个层面吧，几个层面。还有像我们说的被看见，啥叫被理解，啥叫被看见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大人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看见就啥，就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那个需求，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需求，而不是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不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你比如说一个孩子站在门口，他就不想进去，对不对？他可能不是不听话，他不是不听话，就是甚至有孩子一整天他也不说话，看老师都不吱声，他也不是没有礼貌，他也不是没有礼貌。有的孩子哎呀，一上学就是不是脑疼就肚子疼了，胃疼了，反正各种疼吧，他也不是装病。你看他也不是装病的，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啊，可能就有一个被焦虑淹没的孩子，被焦虑淹没的孩子，其实他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是他唯一的求救的方式。我们一定啥叫被看见，一定看他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曾经以前呢，就是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啊，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当时他是啥呢，把那个学校的黑板打坏了，然后老师呢把他爸爸把他妈妈约到了学校，然后又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孩子爸和妈妈哈，带着这孩子呢，就是吃一饭，然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半天的时间。然后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吧，完了以后都挺高兴。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呢就把其他孩子那个校服，用那个墨水啊，墨笔那个彩着那墨，还有黑墨哈，给人弄花了，而且特别的，就是特别就是弄的面积特别大。然后就是老师又把爸爸妈妈请过来了，请过来了以后呢，哎，这事儿呢又处理的挺好。然后他们三伙人又过来，又在一起吃饭呢。然后爸爸妈妈又带他出去玩一玩啊，就在这个，哎呀，特别这孩子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然后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又惹祸了，把别的孩子给打了，打的倒也不重，但是不重人家家长也不干呢。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那个又老师呢又把这个家长呢约过来了，约过来以后呢，就是又处理完了，哎，这三个人又带孩子又吃饭呢，又玩玩哈，又挺好。后来因为这孩子隔三差五就要惹祸的，后来
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那么我就看，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懂事的一个小男孩，特别懂事小男孩。但是家长就说，他这么懂事小男孩为啥总惹祸，别的家长别的孩子都不请家长，他总请家长。后来我在跟孩子聊的过程中，孩子是四年级的一个小男孩，这孩子就跟我俩就说这个，因为这孩子呢，就是他说我只有惹祸的时候，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没有哈，其实在这里面呢，孩子要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的行为不行，一定要看他行为背后的孩子的心理需求。你看就这个孩子，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因为他隔三差五那一定会惹一场祸的，因为爸爸妈妈分开了离异了，但是孩子呢特别渴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当他就第一次无意中就是惹了一次祸以后，其实人呢潜意识是最懂自己的，无意识惹了一场祸以后，爸爸妈妈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哎，这个半天啊过得特别愉快，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其实潜意识就记住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当他再想重温这个幸福的时候，他就以惹祸的形式。其实我看到这孩子真的就是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其实在这个孩子在这里面吧，就属于啥呢，通过这个行为他获益了，他通过这个行为获益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你看孩子有一个无论有一个什么样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就是读懂孩子，看到孩子，真正的能帮助到孩子，真正能帮助到孩子。其实我们就是不是评论他这个行为的本身，而是看他行为背后的这个需求，看他行为背后的需求。其实我就是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哎呀，一听到孩子就有的是这个行为，这个就所谓的症状获益或者行为获益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嗓子就会有点梗，真的对这孩子真的特别心疼，特别心疼。所以为啥我在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啊，我经常讲婚姻家庭，我经常在讲，当你真的就是选择了婚姻的时候，选择了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为这孩子负责，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真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以孩子为先考虑这个决定，你的决定是什么，能在婚内解决的一定在婚内解决。其实哪有那么多原则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大不了的事儿啊，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就在婚姻内解决。你哪怕两口子有的时候就是拌点嘴吵点架，你就记住你是一个家庭，而且都有向好的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只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哪怕他们生气吵点架，你就记住，因为他这是一个家。但如果爸爸妈妈不在，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心里是破碎的，当孩子内心一破碎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孩子在尤其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时候是他人格养成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孩子未来呀影响太深远了。其实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案例，但我就是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讲真的大量的案例，真的就是我
我就有的时候在星光夜话，我特别有时候真的也特别感激，就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哈，能在星光夜话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你一起交流。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呢，我们大家彼此在交流过程中都有一个啥呢，被看到被理解。然后你看嘛，就是我们要知道啥呢，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呢，他会用这种行为，就是希望呢你看到他行为背后的那个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这听众网名他就叫我们呢，他说了，我就爱给杨老师点赞，因为我能学到东西，老师讲的太好了。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我每一天吧就在讲的过程中呢，我不太会就是想着说啊，大家给那个点个赞呢、啊、或者怎么样呢，我不太会哈。另外一个，咱这是主要是针对电台，针对电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但是我每一天吧，就是可以说，就是你看这几个号都同时播哈，就每一天可以说点赞都是，特别多，有都是真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几千上万，最多的一个晚上是10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也特别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呢，就是也促使我呢，就是不断的去，我也是在不断的每一天都是在教学相长中，我每一天都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看我每一天嘛，就是我曾经有过那么将近10多年的时间，我晚上9点半开始学习，白天那时候9点半什么工作都完事儿了哈，9点半开学，一直学到后面2、3点，就是将近10多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有一阶段吧，就是那个就不那么学了，但是自从接到了就星光夜话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学习的劲头又上来了，因为不学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我发现我们听众各方面知识水平啊认知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得多学一点，能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说啥，就是被看到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一定要读懂他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你一定要知道呢，他的行为本身是什么，是他的一个求救的一个方式，但他为啥以这么方式求救，每一个人都不同，那就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呢我们还得要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做专业的咨询和调整。你看我给大家讲的是一般还是以科普型的为主，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你比如说哈，一个孩子在教室的门前呢就是不进去，就是不进去，就不进教室。你看，就有这样的孩子吧，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有人说你快进来呀，马上都要上课了，同学都在那坐着了，你有啥可怕的你呀？就是人家说，你看你站在这俩，大家都进去了，是不是你挺丢人的？大家想想啊，这样的话就是不被理解，就是对孩子不进教室行为，你就是没有理解到他。那就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但如果就是在这里面，你看你现在就站在这里，脚像粘住了一样动不了，心里噔噔的咚咚的响，是这样不？你看你询问的来去试探的看看他的一种这种心理的或者是情绪的身体的各种体现的时候，问他是这样吗？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一种试图要去理解他呢？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问话，他就不一样了，不同问话就不一样。然后你看比如说孩子真要就站在门口不进去，那你说哎好，没关系，我们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
你就告诉孩子先在那站一会儿，等你觉得可以了我们再进去，然后或者是妈妈或者是老师，我们在这陪着你，可以吗？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被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被理解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你看，理解和被理解，那么它区别在哪儿？你看，就这个，这也是一个问话嘛，区别在哪儿啊？就是说呢，前者不理解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了他不进去这个行为，你只是看到他的行为，然后你可能就催促他，你着急呀，然后有的时候就难免就有指责嘛，对不？但是后者呢，是看到他的脚步就黏住了似的不动，黏住了似的，而是心跳得特别快，他也很紧张啊，他也很紧张，跳得特别快，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然后但是这时候你给了他一个啥，你可以不进去的，你可以给他一条退路，你给他一条退路，有了他这个退路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反而呢更想呢向前走，更想呢向前走。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慧，他说进教室的时候还可以就进去了，但是上课坐不住，上课坐不住啊，就有的孩子你看吧，大年级的、低年级的和高年级的、中年级的孩子都有，往往要上课坐不住和啥有关，因素太多了。你比如说他有的吧，就这课呢他不感兴趣，他坐不住，有的对着老师不感兴趣，有的是他身体不舒服他坐不住，然后呢有的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些，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心理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有很大的可能啥呢，就是这些原因假如都不存在的话，你就记住还有上课坐不住还有很大的原因啥呢，一定和他的就当下的心理的状态有关，而且和他的个性有关，他可能当下遇到了一些困境，因为你一样看到他是小学低年级的还是小学中年级的还是高年级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在上课坐不住的时候，他内就是这种内在的心理的就是需求是不一样的，他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是这个东西。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听众慧说的刚上一年级上课坐不住，第一个呢是习惯，你看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坐住了坐不住，你看他在幼儿园是不是坐住，能不能坐住，因为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尤其在幼儿园在大班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点规则化了，但他和小学还不一样，和小学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看他就上课就是坐不住这个事儿，幼儿园也坐不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会儿哈，就是孩子这块呢，你给他看一看他那个，就是幼儿园也坐不住，上小学也坐不住，到医院给他检查一下。我建议你啊，到医院给孩子检查一下，检查啥呢？就是看他就是这个感统这块啊，或者是就是反正你查一下吧，查一下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要坐不住的时候，不是说他这个其他因素，幼儿园也坐不住，其实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应该介入干预了。现在到小学的时候干预，反正不能说早和晚吧，但是你幼儿园也坐不住，幼儿园就应该干预。其实如果你要说幼儿园也坐不住，我想不是大班坐不住，你可能小班、中班、托班孩子也是坐不住的，你应该孩子3岁的时候就应那个时候就应该干预了。你真的上到医院看看完以后，然后针对现在

十分钟都坐不住。有的呢是啥呢，坐个十分二十分钟行，但时间长了坐不住，它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孩子吧就是属于啥呢，和神经系统发育的有关。有的时候呢，但你看吧，坐不住，脑瓜有的还贼聪明呢，特别聪明。你看他坐不住，老师讲东西啥都会，啥都会。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看，就是看一看，不是说孩子已经有病，而是看一看他的整个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就是知道他一个状态以后，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调整，就是针对性的干预。就针对性的干预，嗯，请问需要上哪里检查？检查什么呢？这样啊，慧儿哈，因为咱那个是电台，如果我要说哪个医院，我感觉有做广告的嫌疑，所以吧，我不能告诉你，你可以过后呢，你可以咨询我行哈，在这里我不能就是随便说，因为咱那个是属于啥呢，咱就属于电台，这个属于电台的，这里面呢是面对全网呢是咱这不是说就是给哪儿做广告什么的，不能随便这说，理解啊，或者说好的，特别感谢啊，感谢慧儿的理解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我特别，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随时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里哈，把你遇到的困惑呢，随时和我进行交流哈。然后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遇到事儿，我们解决事儿；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想办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一定记住哈，什么事儿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一定会有的，别着急，就别着急。你看吧，就像刚才慧说的哈，就是孩子坐不住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再举一个那个孩子坐不住。你看我曾经就这样孩子，我也没少调整啊。就有的孩子吧，就是那个，你看吧，我举一个，就是因为孩子比较多啊。那个就是你看有一个孩子啊，其实那孩子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就上我那来过，那时候上我们图书馆嘛，图书馆我们一楼图书馆我们少儿图书馆一楼有那个绘本，他上那来，然后他就特别孩子可折可折的，完最后呢带他上二楼，我办公室二楼嘛，二楼我们就是坐沙盘，这孩子根本就是闲不住。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观察的时候，我孩子一来，因为我总做这工作哈，我一来我看这孩子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但当时呢我没有给家长特别多的建议。为啥没给多的建议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调整的时机，特别好的时机。所以吧，就是到了又过了一年以后，快三岁了嘛，完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就说哪家还得看去了，完这时候他先来到我这儿，他说杨老师你看我家孩子怎么样，我说你直接去到医院看看吧，到医院看看。回来以后一看，孩子属于发育迟缓。那么其实家长那时候，家长就说，就是回来一看这个结果，就是当时可以说脑袋都懵了，就是哭坏了都。就家里说一个孩子咋办？后来我说发育迟缓没有问题，我说然后就给他建议，我说就是开始调整，调整以后，今年上小学。那么现在呢，上小学之前他又到，我还是建议我说你到那个到医院再查一下，现在他和同龄人是就是这个能差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说俩月时间那不算啥，但是因为小孩按月龄算，差两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本身就是早产，他出生时候可小可小呢，然后能活过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就现在这孩子吧，就是你上课时候能坐住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坐不住，就是一分钟都坐不住。他拿着，比如说他手里拿个玩具，这完全没等看呢，下个玩具拿起来了，然后已经跑到第三个站位上去了，他就那不停地跑，那精力特别特别的旺盛。但是后来现在你看，不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不也挺好了吗？

但是在这个里面别着急，你在这里面你就记住，相信孩子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然后你看吧，就是你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啥叫孩子被理解啊，你比如说孩子在新的班级里就一整天都不说话，跟谁也不交流，因为一个孩子吧，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他必须得要有一个交流的环境，没有这样交流的环境，那么孩子不爱去呀，不爱去，因为他孤独啊，他特别孤独。然后你比如说咱要是不理解他的话，那可能就说你怎么不跟同学说话呢，人家跟你说话你不搭理人家，你也不主动跟人家说，别人然后你也不跟别人玩，别跟你说话也不知道你哑巴了，你看就这话，这是很多家长在嘴边上的话，随口就去指责孩子，随口就说的话。我为啥说这话？因为我这是我有的吧，有的家长在我就在我办公室就这么损孩子，都有这样的。但如果要家长晃上说，哎呀，今天班里人挺多，声音也挺乱，也挺杂的，你一直在观察大家，你没有说话，是不是？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是不是对他共情了？对孩子共情了，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感觉，就是对周围不熟悉，然后你想观察一会儿，是这样吗？你看这是不是尝试着走进他的感觉里，是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不说话也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先听，先看看周围，看看他别人都怎么说，然后接下来你再说。你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给了他空间呢？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如果要是不被理解和被理解，你看就像这样，就是不爱说话这个哈，那么他们就得区别在哪儿哈，就是前者吧，就是不理解他的时候就把那个一个孩子不说话等同于问题，你这不是有问题吗，你不说话对不对，你不是有问题吗，就是逼着他改变，就是逼着他改变。后者呢，他属于什么，就是把不说话呢就是定义为你在观察，是不是你在收集这种就是安全感，对不对，你收集那种安全感确定感，对吧。其实吧，有的吧，因为孩子性格不一样，你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抑郁症的孩子不代表他抑郁症啊，就是人的性格有很多种的，什么抑郁症的、多血症了、什么粘液症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吧，他天生就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人人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就是抑郁症的孩子那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如果一个抑郁症的孩子，那么在这样呢，就是被看见，他感觉你理解他了，他知道了，他感觉的你知道了他的需求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因为哎呀我不说话呀，然后他去自责自己，他会自责自己，反而呢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哎，慢慢的他就该能融入周围的环境了，就能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了。你看就在这个里面，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假如孩子早上起来我肚子疼，我就不上学，我肚子疼就不上学，因为这个都是常态呀，就是孩子在这个早上上学就是常态呀。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不去理解孩子的时候，你就说你又装病，你昨天晚上还没事呢，今天早上就肚子疼啊，你没吃啥东西对不对，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学，你看这是不是不被理解了，对吧。那你要是假如你要想试图理解孩子，你肚子现在确实很疼是吧，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你看你去试图慢慢的去理解他，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在帮着你说，哎呀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你看在这里还有一种幽默感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但你可以啥呢，就是温柔的稍微坚持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去学校，如果要是疼得实在厉害，妈妈就来接你，行吗？你跟他商量，你跟他商量。当他真的被理解的时候，那他内在的，因为他这个用身体说话，他疼吧，一定是躯体化表现，一定是身体在说话。那么他这个东西，哎，慢慢可能就转过来了，疼会就会转过来了。你看，如果要是理解和被理解，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哈？区别在哪儿？前者就认为你在装，你是装病的，你就是不想上学。他就把那个这个身体状况呢，当做了一个。你装就意味啥的，给他定性了，给他定性了。啥叫定性呢？就给他当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了。你就是装，你就不想上学，对不对？给人贴标签了。而后者呢，承认你这个疼是真的，你这个疼是真的，同时解释了你为啥疼啊。这是你一个躯体表现，你是身体在替你说话，对不对？同时呢，又给他的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安全网，就是实在不行，然后妈妈再接你走，对不对？给他退路，给他退路。其实如果一个被理解被回应的这样一个孩子，他不会因为就是哎呀我肚子疼啊，大人不信呢、啊、就是他会更加焦虑。但当啊，大家呢，就是大人呢，真的能去理解他的时候，那么躯体症状反而会啥呢？减轻了，肯定会减轻的。被理解以后，躯体症状一定减轻，一定减轻的。然后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的孩子就把自己锁在家里，锁在屋里，就锁在房间里，不让爸爸妈妈进来。那么有的家长就说了，你一回家就关门，你啥意思？你回家就关门，我问你话呢，孩子不吱声。你今天到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看在这里，当你这么去问话的时候，那么孩子心里本来就委屈，本来就一肚子气儿呢，所以他更加不爱搭理你了，对不？但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里面，家长换一种方式，其实一样是一样话百样说。中国老话真的特别有道理，一样话是百样说。你说哎呀，今天在学校待了一天哈，你现在挺累的，想一个人待着，对吗？你看门锁上，想一个人待着是吗？好，那你先休息，但你不用锁门，妈妈在外面，妈妈也不进去，等你想说话了随时来找我。大家看哈，他的这个同样是一个事儿，两种和孩子交流的方式。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是什么，就是前者呢，就是你凭啥门关上啊，对不对呀？就是把这关门当做了孩子和家长的一个对抗。你看他先做出一个对抗，然后就是审问一样的，说你为啥关门呢？你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但你后者呢，他就不是这样。后者呢，就把关门理解为，哎呀，你太累了，就是一个人能量你耗尽了，你想歇一会儿，不就这个事儿吗？好像现在你需要独自充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太累了。然后呢，就是其实内向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他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独处。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就是独处的时候，他是能给自己增加能量的。如果一个内向的孩子允许自己，家长允许自己独处以后，那么他恢复的特别快，他恢复的就特别快。然后呢，等恢复过来以后，哎，他就主动就出来了，开始跟你进行交流了。哎，今天都发生了什么，怎么怎么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哈，就是被理解。其实这个技巧，它是一个技术活，但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技巧，它真的不是高深的技巧，它其实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成年人，需要我们大人，就是蹲下来，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蹲下来，就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然后呢，用和他对视，用他的眼睛看世界。
不是我们站着俯视他，我们和他平视，用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然后呢，你再把你所看到的说给他听，你就记住，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就是你去理解孩子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在这个里面，你的行为，你的语言，就是语言即世界嘛。罗素这一句话就语言即世界，以后给大家讲啥叫语言即世界，因为世界什么样都是你语言来定义的。然后在这里面你告诉他，你不需要这么的紧张，就是另外呢也告诉他，你也不需要呢立刻就变得那么勇敢那么坚强，也不需要马上说那么多的话，就是你只需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家长要同样孩子知道他的，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妈妈能体会得到，你的反应也是有道理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能懂的。你看在这里面，这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吗？你这么做就够了。然后被理解的孩子，他真的有能力有力量自己站起来。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我就是标着这个时间看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正在收听收看春韵有腔调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听一出啊，集聪慧、飒爽、治愈、解气的为一体的京剧的经典大戏《望江亭》。我们说呢，像这个四大名旦的戏啊，咱们都听了很多了啊。说到青衣这种角色，很多的朋友想到的，比方说梅派的端庄典雅，上派的刚劲大气，程派的深沉幽怨啊。那么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青衣戏，不是这三派。《望江亭》呢，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也是张派青衣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作品。我们说传统的青衣呢，大多都是温柔的、隐忍的，也有一些命运飘零的柔弱女子的形象。但是《望江亭》里边的女主角叫谭继儿，谭继儿她是梨园舞台上的一股清流啊，不折不扣的古装女性智慧爽剧。特别聪明，如果再会点武功，那就是黄蓉了。她不走虐心路线的，身世不悲惨啊，性格呢有温柔的，内核又是强大的，智商是在线的，同时又是勇敢的。她买的是大女主的剧本。这个故事呢，取材于这个关汉卿的一个经典杂剧啊，讲述的就是才女谭继儿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直面权贵恶霸，然后拆解致命阴谋，守护美满姻缘的传奇故事。整部戏剧情层层递进，张弛有度，从独处深闺的轻叹，到梁元出城的欢喜，从祸事突降的危机，到最后望江亭巧计翻盘，公堂正气惩恶，哎，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人物也非常的立体。更难得的是呢，张君秋先生在这出戏里把张派的那种唱腔甜润、宽亮、细腻、灵动、刚柔并济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段都各有韵味，各有情绪啊。为啥说这是大女主的戏呢？这出戏里面唱腔基本上都是张君秋先生的，其他的角色唱段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念和白。虽然是以张君秋先生为主角的一出戏，但故事的开篇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温润儒雅的男主啊，白世忠。这个白世忠的扮演者呢，是京剧叶派小生名家刘雪涛先生啊。他开篇呢唱了几句啊，不多，金榜题名遂心愿，这是全剧的开篇基调的一个唱段啊，奠定了一个清爽明朗的故事开端。白世忠呢是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金榜题名得遂初心，被委任为潭州太守，仕途很顺遂，少年得志啊，本来呢是春风得意，满心欢喜的，但是就在这份荣光之下啊，他心底呢也有一个无人诉说的心事，就是他早年丧偶。他 他的上一房夫人早早就离世了，这几年来都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啊。那现在功成名就了，无人共享，前路漫漫，无人相伴。哎，于是呢，他来干嘛呢？到这个清安观去看望姑母啊，看望姑母。谁露想呢？到这个清安观里啊，就遇上了接下来的相伴终身的人。咱们先来听一听开篇的这几句唱。

就这两句，您看我没瞎说吧？这出戏啊，真就是大女主戏，其他角色呀，唱段给的可少了。刚刚呢，这两句是刘雪涛先生啊，叶派小生的唱腔。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小生的一个教科书的范本啊。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然后干净，没有杂质，形腔很圆润。开篇呢，就能够听得出来，内心确实很欣喜啊。为啥呢？高中了呀，对不对？身着官服回来的啊，特别特别的开心。也是这个。得说一下他这个人啊，扮演的白世忠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的内心清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说表面温文儒雅，他内心也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清正的人。这也为他后来能够跟聪慧通透的谭继儿结为连理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换了。啊，白世忠进了道观之后，就开始跟姑母聊天，聊着聊着呢，镜头就切到了女主角谭继儿，这也迎来了张君秋先生非常经典的一段慢板的名段啊，独守空为暗长叹，这也是谭继儿的内心独白。本身呢，谭继儿她是名门才女，温婉佳人，但是啊，命途坎坷，哎。年轻轻的就守寡了，哎，你看两个人哈，这缘分就是，白世忠年纪轻轻丧偶，谭继儿也是年纪轻轻守寡啊。那谭继儿为什么寄居在安馆之中呢？嗯，为了远离一些恶人啊。这部戏里边啊，有一个杨雅内。哎，一提到衙内这个词，大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是啥好人呢？脑子里啊，就瞬间想起了高衙内，是不是？嗯，确实，这位衙内也不是啥好人啊。他就知道谭继儿长得漂亮，嗯、啊，就想把这个谭继儿弄到自己手里，天天去骚扰人家。啊，这谭继儿是忍无可忍，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寄居在清安观中，为了躲他啊，那天天躲在清安观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他是一边躲着这个杨衙内，一边呢又叹息啊，还有着一丝丝警惕，因为杨衙内并没有因为他躲进道观就放弃了。这个杨衙内呢，父亲啊，官高权重，所以他一直都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状态啊。哎呀，所以这个谭继儿他就是处于这种既孤独又隐忍又无奈，既不卑不亢又洁身自好的这种状态。咱们来听一听啊，谭继儿内心的一段独白。他在这段独白之后呢，还和这个观主，也就是白世忠的姑母，哎，又聊了两句。

学业难忘，自从你学士归天之后，抛下你只剩一身。

0: 也算得一表人才。
1: 欢迎公屏上的各位好朋友啊，哈哈，欢迎我子宇姐姐啊，嘿、哎、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戏曲啊，《望江亭》里面张君秋先生所饰演的谭继儿，他呢自述了自己的这个心啊内心事，同时呢又跟观主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聊天啊，真是在观主跟侄儿聊天之后，哎，两个人有一个简短的聊天。那么观主呢，这一来二去的呀，就牵了一个大媒，牵了什么大媒呢？他跟白世忠聊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侄儿媳妇儿没回来，为何没回来呢？白世忠说：“哎，您侄媳妇儿啊，过世了。”观主一听也很悲伤，但是就说：“那你还得再找个媳妇儿啊，你自己孤独一人也不行啊。”这白世忠就说：“也没遇着啥太合适的。”观主说：“那我这有个合适的，要不你看看呢？”哎呀，白世忠一想，我姑母眼光向来挺高，那能被我姑母相中的，那定是个美丽的女子啊。这个姑母就说啊，我这儿呢有一位女子啊，寄居在观中，她叫谭继儿，就把谭继儿的身世啊给她讲了一遭。啊，也是年纪轻轻，哎，守寡了，就她一个人儿。啊，但是呢，这个女子啊，既温婉又漂亮，还有才华，跟你颇为合适。你不妨呢，就与她沟通沟通，看看你俩呀，能不能有好感。如果互有好感，这不就又是一个美满的姻缘吗？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观主的撮合之下啊，谭继儿和白世忠俩人呢，就见面了。但是呢，是白世忠主动来的，谭继儿并不知晓这个由头，所以最开始啊，他以为是杨衙内又来骚扰他来了。结果一进来一瞅，妈耶，不是啊，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孩。谭继儿就觉得他跟自己啊过世的夫君很像，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很像。那么白世忠呢，看见谭继儿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子温婉漂亮且知礼，而且呢，我姑母都已经帮我撮合了，那这一定没问题，主动上去搭讪，给谭继儿吓一跳啊。最终呢是弄明白了啊，结果呢两个人还真是互有好感，这两个人呢就喜结连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张君秋先生呢有那么一段唱啊，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哎，很有意思的一段内心的独白啊，中间还有这个白世忠的一些念白的部分。

0: 彼此何之中？
1: 乃汴梁人士，现年27岁，
0: 金科会第，
1: 任探照采收。只因亡妻去世3年，我父母未配，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儿，用尽不念之好，日后我若不幸，天知地也灭。
2: 你那父母并不采用我做媒呀？
3: 不是，我父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吗？老师，我真正的该死，叫声赤焰无状，请夫人莫怪。
4: 这是哪里写信的？

挺好啊，都挺好，唯独谁不好呢？杨雅内。杨雅内满心满眼全是谭继儿，结果一听说谭继儿改嫁了，恼羞成怒，妒火中烧啊！我喜欢的女子怎么能改嫁呢？对不对啊？就即便改嫁了我也得抢回来。所以啊，他就依仗着皇室的权贵，哎，捏造罪名，伪造文书，然后手持着圣上亲赐的尚方宝剑圣旨到潭州去，干啥呢？想要以此斩杀白世忠，把谭继儿给抢回来。白世忠呢就得到了这个信儿啊，就得到了这个信儿。打开信一看，哎呀，惊天噩耗。他虽然是官，但他是个文官，性情很温厚，胆子也小，面对权贵瞬间手足无措啊，咱锦州话署名了。但谭继儿不是啊，一直都说谭继儿是一个聪慧大女主，对吧？哎，她呢特别的通透，震惊不震惊呢？她震惊，但是她自己啊能沉着冷静想办法，所以之后就有好几段的夫妻之间的对话啊。首先呢是白世忠，他刚拿到信的时候的反应，奸贼做事太无理。

0: 你贪着不远，今晚必到望江亭住宿，明晨就到此地，大人要早做准备才好。
1: 哦，你一路老汉下面接你去吧。

自己呢正在这拿着信啊，一边看一边念叨着呢啊。然后呢，这谭继儿就在外边看着啊，他在那儿看信。哎呀，一边看呢，他也在外边念叨啊，他就知道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呢，不敢告诉他啊。这俩人啊，都互相体谅。是不是谭继儿呢在外边偷看啊他的相公看信的时候也有那么几段唱啊，叫做只见他一封书信握在手

哎，喊了一声相公，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对话了啊。两个人对话呢，这谭继儿啊就假装自己没看见，然后就跟这个白世忠说，你怎么不休息呢，是吧，哎，这都过晌午了，你不得休息休息。白世忠说，那什么，我现在心情不太好啊，然后怕这个引起夫人的不快，所以呢就一直在这坐着。那谭继儿说，他今儿中秋啊，对不对，高兴的日子咋还能心情不好呢。白世忠，哎呀，没事没事，你不用问了啊，不问也罢不问也罢。谭继儿说，哦，难道是跟书信有关的事儿吗？白世忠心就开始紧，哎呀，就一封家书，一封家书啊，夫人不要挂怀啊，不要挂怀。谭继儿一听，哎呦呵，不承认啊，什么家书啊，是不是你还另有妻室啊，啊，然后知道你在外另娶，写信问罪来了呀。白世忠一听抖若筛糠，夫人这是说的打理话啊。谭继儿说，那肯定是你原配的夫人寄过来的，对不对，哎，天天在家盼着呢，然后现在找着你了，是吧，啊，你也不用多担心，你要真有原配夫人就告诉我，我放你回去啊，故意的啊，你说这姑娘哈确实很聪慧，很多小计谋啊。于是呢这里边有这么一小段啊，叫定是你前房夫人把信寄。

0: 你拿去看来。
1: 待我看来。
0: 李欢是不看的好啊，
1: 到底今日进退难，当初何必把我瞒。
0: 夫人何必气一团，求情早一断旧情，这因恩师几时见，不提花

韩继儿啊，自己很冷静的啊，各种劝着自己的夫君，就说你呢别担心，我有办法啊，不就是杨衙内吗？你看我怎么收拾的。定了个计，就说呀，我呢假扮一个卖鱼姑娘，今儿啊她肯定上船出去喝酒去，我呢假扮卖鱼姑娘吸引她的注意力，然后把她灌醉了，我把她手里的这个圣旨啊宝剑呢、啊、我全给偷出来。你看她丢了圣旨，丢了宝剑，对吧，然后把她的罪行再一判，这不就解决了吗？白世忠说：“能行吗？这，你能行吗？这个。”谭吉儿一听，哦，你信不过为基啊，咱俩打赌，咱俩打赌啊，咱俩这赌一份土豆豆皮儿的。这块是我瞎说的啊。韩继儿呢还真就是定下计策，马上就行动了，把自己的闺阁盛装一换，换上了这个打鱼妇人的装扮，然后呢乘着小船渡江到了望江亭，哎，就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孤身智斗。

韩继儿假扮卖鱼女，哎，就在这个望江亭外这小船啊附近啊。那么杨衙内呢就听见外边有声，就让手下去看，手下说是这个打鱼的啊，那让他来干嘛呀，把他撵走了啊。结果呢这谭继儿也没走，哎，故意打了个照面，就说我呀是那个谁谁谁，你还记得吗？杨衙内一听好像是恍惚有这么个人呢，然后就仔细看看，哎呦，这打鱼的姑娘长得还挺漂亮，来你走上前来来来来，哎，毕竟嘛，杨衙内这个人贪酒好色，骄纵轻狂，自大鲁莽，谭继儿呢就投其所好，就在旁边啊假意的劝酒，同时呢还让他屏退左右，身边没人了就他自己使劲劝使劲劝，等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哎，把东西全给偷了。

杨衙内这边信物尽失，阴谋败露啊，酒醒之后气急败坏啊，恼羞成怒，就强行赶赴公堂，想要依仗自己的权势颠倒黑白，强行定罪。但是公堂之上，他说了就不算了呀，对吧？他啥东西手里都没有啊。哎呀，最终呢是给他定了罪了啊，在定罪的那一刻呀，给他吓完了都啊。呵呵，最终呢，这个杨衙内还说呢，我就觉得那打鱼妇人呢特别眼熟，是不是就是谭继儿？就想见见这个白世忠的夫人，我就想看看是不是他。最终呢出来了，劈头盖脸一顿骂啊。张君修先生最后的那一段唱啊，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

0: 走，女人如花花。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明虎，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了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的直播特别节目，那么全媒体呢会矩阵直击通车现场，跟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了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啊，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了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的直播特别节目。那么这一次呢采用的是双主持人的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的通行。直播呢设置多机位的航拍、地面的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应业四部专题的短片。那么直播的特别节目呢将会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够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的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
1: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国庆节即将到来，咱们锦城呢也会越来越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是园林集团精心谋划、统筹部署、全力开展了城市节日花卉的布置工作，用缤纷的繁花装点大街小巷，为锦城人民送上一份赏心悦目的节日礼物。那 那么这一次的节日景观呢，布置多点位同步推进，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市民休闲游玩的重点区域，集中摆放了多头菊、羽衣甘蓝等等时令花卉，共计46000多盆。那么除了这个公园广场百花造景之外呢，园林集团还充分地利用了城市的桥梁空间，在城区的多座桥梁加装了悬挂花箱。那么据了解呢，园林工作人员细致地做好花卉栽植摆放固定工作，后续呢还会持续加强日常的管护，及时浇水修剪，保障花卉最佳的观赏状态。你看，可以通过平面立体相结合的花卉布置的方式，全方位的提升城市的颜值，让广大市民出门见景，一步见花，在花香美景之中迎接国庆的到来。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的收听收看并且互动。也特别感谢啊，陆福春老师一直在点赞，因为在直播嘛，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直播为主啊，所以呢可能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不会回复大家特别的及时，大家给我留言我都能够看得到啊，回复呢也请大家这个不要着急啊。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祝福祖国。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从前以为能够让人记一辈子的城市，总得有段刻进骨子里的故事。直到在锦州住久了，走遍了大街小巷，才慢慢地懂得了这里藏在烟火中的温柔，发现有些感动根本无需轰轰烈烈的桥段，它就藏在每一个被温柔接住的日常里，不知不觉就动了真情。锦州的清晨是从早市的热气里醒过来的，石桥的早市天刚亮就热闹起来，刚出锅的水豆腐就盛在粗瓷碗里，浇上一勺卤汁，撒上葱花，5块钱就能吃得浑身发暖。路过的人笑着和摊主唠两句家常，风里裹着油条的香气和本地人的大嗓门没有半点陌生的距离感。风和日丽透过北方镇山伊吾吕山的层峦，可见辽代古塔蕴藏着跨越千年的墨香风致，脚下的每一块石板都刻着辽西走廊独有的厚重文脉。也可以往老胡同里钻，非传承人手上翻飞的锦州满族刺绣饱含着旧时光的温柔，路过小剧场里面吹拉弹唱的热闹和满座的笑声仿佛随时会掀翻屋顶，连路边摆摊的大爷都能够顺着调子哼上那么两句。

傍晚的东湖公园落日把小林河染成蜜色，散步的老人拎着鸟笼慢悠悠地踱步，夜钓的人守着鱼竿静静等待着鱼儿上钩，连风都放慢了脚步。耳畔充盈着质疑世界的锦州口音，所有在别处攒下的浮躁都顺着流水飘向远方。等到太阳沉进渤海里，锦州的夜才算是真正醒过来。临河夜市的烟火气顺着街面铺出去好几百米，油边的大串就在炭火上吱吱的冒油，外焦里嫩的肉串混着孜然的味道，咬一口都能香得让人眯起眼睛。

往海边走又是另一番模样。退潮的时候，笔架山的天桥从浪里显露出来，光脚踩在潮湿的石板上，小螃蟹在脚边窜来窜去，落日把海面铺成碎金色，风裹着渤海的咸湿吹在脸上，远处的渔船拖着归航的影子。你不用赶紧点，随便找一块礁石坐下，就能看浪来浪去，云卷云舒。你看，锦州的动人从来不是在攻略里的风景，它是在胡同里开了几十年的老菜馆，是大爷大妈饭后在公园甩响的鞭子，是烧烤摊老板记住你口味时那句老样子呗。它不精致不刻意，却把最实在的温柔全摊开在你的面前。爱上锦州，爱的就是这份不刻意的亲切。他不端着城市的架子，把所有的热情藏在日常的烟火里。这座辽西的小城就像是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初见面时你并不觉得惊艳，但是相处久了，你才发现他令人无法割舍。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赏景的好时节。北普陀山古刹藏山林，义乌吕山奇峰叠翠，青岩寺曲径通幽，南山、紫金山、翠岩山风光各异。锦州滨海精品线路串联起了笔架山、中国最北海岸、红海滩、滨海温泉等特色的点位，让人们在山海之间感受辽西独有的自然之美。辽西走廊上的锦州文脉悠远，古迹荟萃，大广街寺塔巍然伫立，奉国寺雄存辽代巨构，万佛堂石窟镌刻北魏风华。众多的游客走进古迹，赏古建、观造像、品文史，在青砖古木间探寻岁月印记。锦州深挖历史遗存，以厚重底蕴为底色，持续擦亮文史游名片，让千年文脉在文旅融合中焕发生机。您注意到了吗？九月的锦州文体旅融合热度攀升，足球联赛掀起了观赛热潮，帆船翻板运动逐浪锦州湾，太极善舞、传统武术进景区等民间体育活动同步开展，赛事流量联动海岸风光与本土的特色文化，带动了文体旅消费持续升温，让游客在运动体验中读懂了锦州的山海魅力与文化底色。而在清晨逛石桥子早市，西壤街巷里挑松塔，排队买鸡蛋灌饼，入夜我们可以去临河夜市，炭火烤串升腾起满城的香气。锦州精心打造特色街区游线路，串联起了石桥子等热闹的早市，临河古塔等多家的魅力夜市，从鲜活海鲜、地道小吃到文博展馆、城市商圈，市井烟火与文旅体验相融，一条街巷藏一城风味，八方游客奔赴而来，在昼夜烟火间读懂了锦州的独特的魅力。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5: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5: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6: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由我为您主持的节目。这个十一啊，您想要去哪儿呢？想要去哪儿去玩一玩哈？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跟豆豆说一说。

在这个十一啊，咱们本地的市民跟游客一起啊，有一个好去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太和区南山采摘季启幕了。那么就在29号，采摘季的开幕式呢，在锦州苹果廉政文化广场举行。那么这次的活动呢，依托南山果园优质的资源，以苹果采摘为核心载体，融合了田园风光、特色农产品展销，打造了沉浸式的田园体验。那大家呢可以走进果园，亲手采摘枝头的鲜果，漫步果香山野，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农耕的乐趣，还有秋日丰收的喜悦。那么在这个农产品的展销的专区啊，南山特色农品还有呢金秋丰收的好物集中展销，直供直销，琳琅满目的乡土特产吸引了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打通了田间地头与消费市场的直达通道。您看这多好啊，不但是拓宽了本地农产品的销路，也让游客一站式的购齐了地道的农货，把咱们太和金秋的好风光、好果子还有好味道都带回家了。

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得关注一下啊，因为呢涉及到了很多人。在近日啊，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按照这个工作计划呢，咱们锦州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那么在停机期间呢，全市定点的这个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那新平台在试运期期间的这个短时的维护呢，会提前向社会公告。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影响，那么咱们锦州呢也全面落实了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那么在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的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那么就医购药呢，需要先行自费结算，那么等到这个系统恢复之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那么针对慢特病的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等特殊的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那么咱们整个这个医保的系统呢，会启动暂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的处置，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这个发布会明确了多项的民生保障政策。在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的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为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还有呢，在这个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等业务方面呢，可以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之后呢，第一时间补办。那么停机期间呢，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的拨付暂停，目前已经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全市定点的医药机构呢，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呢，将会不定时的进行核查和抽查，市医保局将会稳妥的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的守护群众医保权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下面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应该说是全国首个呀。中秋国庆如果说您来辽宁玩，那么这个刚刚上线的小程序您可千万得收藏，并且一定要用好它啊。辽宁省党政机关便民服务平台建花开放已经上线了。那么这也是咱们全国首个省域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那么这个平台能为咱们游客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建花开放。建花开放，多唯美的一个名字啊，是吧？首先呢，这个logo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朵花啊，那么这个就是辽宁的天女木兰。这个天女木兰呢，被称为是辽宁省的省花。那么同时呢，这个标志呢，也是辽宁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资源开放的统一的标志。那么这个新平台到底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它是咱们全国首个就开创性的向社会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啊。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点位信息查询功能，就是说以用户的位置为基准啊，智能推送周边20家对外开放的机关单位、停车场、充电桩、卫生间、运动场所等等服务资源，方便群众快速的筛选适配的资源。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选定位之后呢，支持一键导航啊，也就是说它可以告诉您这周边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服务的场所哈，而且呢它还可以导航，这样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抵达规划的路线，抵达服务的场地，同时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周末节假日景区商圈车流集中带来的停车休憩的压力。那大家肯定对这个平台都非常的关心了哈，尤其这十一期间嘛，那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咱们这个锦州玩啊，锦州是不是也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在啊，没毛病。关键就是咱们怎么进入到这个平台呢？有多个途径。比如说您可以先进入到北斗融媒 APP， 点击服务找到专题，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建花开放啊，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了。还有呢，你可以进入辽宁机关事务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进入，也可以打开辽视通 APP， 首页下滑点击精选主题，更多下滑就可以找到建花开放的入口了。所以您看啊，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您当然还是得问咱本地的平台吧。你看像这个假期期间查点位、一键导航、提交服务建议等等，您就可以一键搞定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用起来啊，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留言啊，花开共赏，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办事儿的体验呢变得越来越好。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不谈过往，也这个重复了这几个字啊，没错，建花开放就是这四个字啊。还有不谈过往也问说，哎，放假吗？豆豆放假，放假啊，肯定是放假的哈。长长久久关注了豆豆啊，今天呢，这个关注豆豆的朋友很多啊，还有呢尾号0234的朋友，也感谢您的留言啊，您是回忆起了这个过去在这个家属楼群的时候那种热闹的状态，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大家看看电视啊，或者聊聊天呢，很少去有这个手机，对不对？对，没有手机的时候呢，我们似乎可以做其他更多的事情了，对吧？但是有了手机呢，我们用它来娱乐啊，或者来进行这个生活，他们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个手机上。但是您看这手机确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比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信息呢，你就可以通过手机，哎，到哪儿去呢都会非常的方便，你说是不是呢？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们也在国庆节到来之际，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曾氏青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他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呐，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啊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的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了，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霉类的新药。哎呀，这霉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正是青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买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的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啊？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的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也没往心里去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吧，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啊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呢，就有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呢。这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正是青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正是青溶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 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看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了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的。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啊，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啊。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对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郑世清溶解酶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郑世清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郑世清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郑世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郑世清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 而且各顶各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呀，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了，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人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曾氏青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中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曾氏青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曾氏青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呢、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呀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曾氏青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曾氏青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曾氏青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清，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曾氏青溶解酶一颗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一颗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的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 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5: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4: 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5: 嗯，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4: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5: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4: 那确实高点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5: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4: 那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5: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4: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当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5: 是，张老师啊，就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4: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啊，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5: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4: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5: 嗯，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4: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5: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 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4: 确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久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5: 哎呀，可不是嘛。
4: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啊，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5: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4: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整四清溶解酶的原因，因为整四清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整四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整四清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股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5: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张世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4: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地用整四清溶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5: 啊，郑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整四清溶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4: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整四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1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5: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张世清溶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4: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5: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张老师。
4: 好，咱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曾氏清溶解酶啊，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地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场外报名电话特别多，那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 整事情溶解酶库存越来越紧张，退光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现在很多人呢，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着了。真要是退光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一克56美金，合的人民币400块钱，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呢，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她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呐，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啊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的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了，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正是清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埋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啊？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的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也没往心里去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 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把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啊，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呢，就有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呢。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啊，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正式清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正式清溶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正式清溶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看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啊。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啊，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酶类的新药都用上，为嘛呀？因为他们都知道酶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核这个根本的问题呀，知道它真的是治病啊，它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正式清溶解酶，在咱们自个儿家，在咱国内才1克1块钱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好，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

才能获得监考，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啊。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啊。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对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正是青总监没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正是青总监没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正是青总监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正是青总监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 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正是青总监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正是青总监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而且个顶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啊，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人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正是青总监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中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正是青总监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正是青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呢、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啊、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啊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
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

0: 都能够实现行动自主、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正视青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正视青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正视青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儿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正视青溶解酶一颗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地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的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 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春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了。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春膏一克才1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1克1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是很好的。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多听众朋友就用不起了，是吧？
3: 对呗，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您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3: 是，我住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0: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3: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了。哎呀，20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筋膜炎，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意意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瞎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3: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1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扣10，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0: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 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 Q 十，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3: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正式青总解酶的？
3: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她也特别热心肠，她跟我介绍，她说健身长春膏是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 Q 十，她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春膏跟它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着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0: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正式青总解酶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你用上之后，你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3: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从那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里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没错，咱们正式青总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正式青总解酶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心，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1-2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3: 嗯，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的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多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0: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2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正式青总解酶的老大姐，啊，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濒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正式青总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啊，咱们只需要通过1块钱去实践。1块钱贵吗？ 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一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的带空调的公交车还两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3: 嗯，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0: 另外呀、啊、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啊、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整事情溶解酶，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3: 嗯，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0: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曾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0: 你没错没错，嗯。
4: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0: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6美金和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扎。
4: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曾氏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0: 也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4: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嗯，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用这曾氏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这2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0: 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4: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0: 这么严重吗？啊，你看看你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啊。你今年多了年纪了？
4: 我今年60了。 郑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来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也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吧呼住了似的，哎呀，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六七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就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你这就是病，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的肺心病。
4: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0: 你腿肿不肿了？
4: 肿，有时候摁下去都有坑啊。
0: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4: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0: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都用抗生素了？用消炎的？
4: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0: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世清荣姐没的呢？
4: 哎，从你节目中听到的。你当时说郑世清荣姐没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哪用了郑世清荣姐没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儿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子上的，我一上饭桌子跟前啊，这全家人呐、啊，人的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0: 对呀、啊、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4: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4-5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3呢。但是用上咱们郑世清荣姐们，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一颗才1块钱，我这得省了多少钱呢？
0: 对啊，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郑世清荣姐没还没上市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 而能够治到细胞核的，就只有咱们整噬性溶解酶。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4: 哎，对，对对。
0: 一旦这个整噬性溶解酶问世之后的话，那些的传统的方法呢，就不得不说的就落后了，啊，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致病机理是落后的。整噬性溶解酶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的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4: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0: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那工作照，对不对？
4: 对。
0: 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照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四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喽，有的32张、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穿的衣服啥色儿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拍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的效果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了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的进步多少了。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的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眼中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治病的方法 out 了，就淘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上生物新药，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整噬性溶解酶在这方面它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效果、重要功能，它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追踪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4: 对对对，那郑老师，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的？
0: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好好的啊。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的人说着说着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1: 增噬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0: 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5: 嗯，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0: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5: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0: 那确实高点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5: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0: 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5: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0: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挡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5: 是，张老师啊，就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0: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就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5: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0: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5: 嗯，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0: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5: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0: 其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久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5: 哎呀，可不是嘛。
0: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那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5: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0: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整四氢溶解酶的原因，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整四氢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整四氢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5: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张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0: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整四氢溶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5: 啊，郑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0: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整四氢溶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5: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6: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6: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6: 曾仕卿溶解酶。
2: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6: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6: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 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正式青总减煤啊，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地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厂外报名电话特别多，那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正式青总减煤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现在很多人呢，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下了。真要是推广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一克56美金，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啊，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她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呐，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啊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的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呀，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正式青总减煤。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买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啊，在床炕睡觉， 他老伴儿就看着老李这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的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

哎呀，这老伴儿也没往心里去呀、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啊、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吧，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呀、啊、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那叫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呐、啊。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啊，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郑世清总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郑世清总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郑世清总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跟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了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的，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儿。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呀，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没利的新药都用上，为嘛呀？因为他们都知道，没利药物解决的是细胞核这个根本的问题呀。知道他真的是治病啊，他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郑世清总解酶，在咱们自个儿家，在咱们国内才1克1块钱呢、啊。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哈，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伙儿一个机会，让大伙儿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你只有迈出这一步了，用上了高新的科技的新疗法，你最终才能获得健康，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呀、啊。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呀。举个例子啊，
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这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

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正是金总监没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正是金总监没。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哈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正是青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正是青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正是青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正是青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哦，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万个病人，而且个顶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呀，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人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正是青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中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正是青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正是青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的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呀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正是青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正是青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

0: 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正是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的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清，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正式氢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氢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春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春膏一克才一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一克一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是很好的，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一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多听众朋友就用不起了，是吧？
3: 对吧？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你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3: 是，我住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0: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3: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了。哎呀，20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筋膜炎，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意意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瞎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3: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一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透石，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0: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透石，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3: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
3: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她特别热心肠，她跟我介绍，她说健身长春膏 是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扣十，他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生告诉你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他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0: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你用上之后，你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3: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从这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里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没错，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心，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1-2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3: 嗯，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的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多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0: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2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整事情溶解酶的老大姐，啊，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濒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整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啊，咱们只需要通过1块钱去实践。1块钱贵吗？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1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还2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3: 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

0: 另外呀，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张世清总结没？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1: 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0: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曾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下，咱们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0: 你没错，没错，
3: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0: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招。
3: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曾氏青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0: 也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3: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用这曾氏青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这2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0: 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3: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0: 这么严重吗？啊，你看看，你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啊。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3: 我今年60了。郑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来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还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儿吧呼住了似的，也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 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六七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儿。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他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你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嗯、你这就是病、嗯，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它肺心病。
3: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0: 你腿肿不肿了？
3: 肿，有说下去都有坑啊。
0: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3: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0: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都用抗生素了？用消炎的？
3: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0: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氏青松解酶的呢？
3: 哎，从你节目中听到的。你当时说郑氏青松解酶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打用了郑氏青松解酶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儿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子上呢，我一上饭桌子跟前啊，这全家人呐、啊，人的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0: 对呀、啊，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嗯？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3: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4-5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13呢。但是用上咱们郑氏青松解酶，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一颗才1块钱，我这得省了多少钱呢？
0: 对啊，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郑氏青松解酶还没上市、嗯、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嗯，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嗯，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而能够治到细胞核的就只有咱们郑氏青松解酶。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3: 哎，对对对、
0: 一旦这个郑氏青松解酶问世之后的话，那些的传统的方法那就不得不说的就落后了啊、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他治疗疾病的功效，他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郑氏青松解酶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嗯、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 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的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3: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0: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儿，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那工作照，对不对？
3: 对。
0: 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照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四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喽，有的32张、嗯，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穿的衣服啥色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拍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个笑话，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了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的进步多少了？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眼中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治病的方法 out 了，就淘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上生物新药，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正是经龙姐妹在这方面的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效果、重要功能，它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和病变的问题，最终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3: 对对对，那郑老师啊，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的？
0: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3: 好，好，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好，好的，
0: 嗯。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这人说的说的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0: 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1: 嗯，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 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赛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0: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1: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0: 那确实高点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1: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0: 那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赛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1: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0: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接到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当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1: 是，郑老师啊，就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0: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1: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0: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1: 嗯，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0: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0: 确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久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那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 啊，这样，你既然那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0: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了，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曾氏清溶解酶的原因，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曾氏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股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1: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0: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地用曾氏清溶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1: 啊，郑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0: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1: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那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好，
2: 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
4: 告：英雄九人来到菊花沟，出乎意料的是，颜面仙狐夏长青接出来了，不但迎接，夏长青非要请大家吃饭， 遭到木兰的拒绝，花木兰一抱拳，

来到菊花沟保护父老的安全也就是了，有多谢多谢。既然各位不肯赏脸，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不过呢，我还有个小要求，请讲。官面的人一来，我规规矩矩把人献出去了，可不知道内情的就得说我夏长卿这人窝囊废怕死鬼，官面的人来了往屋一坐，我就老老实实俯首听命，我这个跟头栽不起呀。况且突厥人来了，我也难以答对。花木兰一听，他往回拉抽屉，就知道事情要有变化。木兰把脸往下一沉，夏庄主，以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也没别的说的。久闻花将军名冠宇宙，四海驰名，听说您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后起之秀的英雄好汉，不才我打算领教领教，跟您接接手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到了那时我打了败仗，您把人领着一走，我也有个交代呀，不知您肯不肯赏脸。众人一听全明白了，这小子说来说去这是一句实话，要伸手。铁三刚在旁边一听，噌就站起来了。我说夏庄主，你说的太好了，我手心和脚心都痒痒，这两天没打人我觉着难受，既然你想伸伸手，不用我花钱的，我陪你走几趟吧。阁下贵姓？铁三刚啊。哦，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请大家少坐，我让人把院里头收拾收拾。夏长卿把总管叫来，耳语了几句，总管领命转身走了。要有片刻之功，把院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总管回来一送信，夏长卿站起身来，把手一摆，各位院中请。大伙来到院里一看，这院扫的是刺儿溜光啊，还搬来两具兵刃架子，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10吨的铁锁硬弓，应有尽有。同时呢，还有几十名彪形大汉在两旁站岗造哨。就见夏长卿乐呵呵来到天井当院。我说那位铁壮士，既然你要伸手过招，老朽奉陪，来咱俩先照料照料吧。来了，是使家伙呀还是使拳脚？我看还是拳脚为上策，如果分不出输赢来，再动家伙也不为迟晚。哎，正趁我意，老头过来吧。就见夏长卿刷啦甩掉了外衣、锦带子、铝胡子、提靴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他就打算过来伸手。就在这时，从他身后蹭蹭窜出俩人来。叔父，杀鸡焉用牛刀，对付这个傻家伙我们哥俩足矣，您在旁边看热闹吧。夏长卿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夏大成、夏大海。前文书咱说了，这俩小子
赶奔八戒寨。

去接这些姑娘，正赶上花木兰他们大闹八家寨，所遭所遇他们亲眼看见，而后撒脚如飞抄近道跑回菊花沟见夏长卿禀报。不然的话，夏长卿怎么知道这么详细？他为什么派人去接呢？他就打算用稳军计把花木兰等人一网打尽了。这家不愧是个狡猾的老狐狸，等要伸手的时候，夏大成夏大海这才自报奋勇要打这头一阵。夏长卿一想也好，我光闻着名没动过手，让他们哥俩打的呢，我好做到心里有数。夏长卿点点头往后一退，你们哥俩可要留神，对待客人不准失礼，切记点到为止。遵命遵命。他俩一商议谁先过去呢，夏大成先过来，来到铁三钢近前。如果夏大成要单独站着，不愧是个大个，但是跟铁三钢一比还矮着多半头，这个就显得小的多呀，块头也没铁三钢那么大，众人瞅着都不敢乐。夏大成扬起脸来问铁三钢，姓铁的，我说你这不多此一举吗？我叔叔斗的是花木兰，根本就没理你这个茬，你撒鼻子眼何苦多出这口气儿啊？知趣的赶紧回去，你叫花木兰过来。少爷我武艺虽高，不打无能之辈。放你妈的屁，你算他妈什么东西，我打的是那个老狐狸，根本没勒你这个茬，你才叫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呢，你给我滚回去。我告诉你，你要不回去后悔可就晚了，我叫你前脸变成后脸。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想拧他脑袋。这夏大成没明白他说话的用意，认为他骂自己呢，不由得火旺上撞，好一个傻家伙，你简直是不懂得好歹，休走张权。一个恶狼掏心直奔铁三钢的前心。这铁三钢多有意思，一不躲二不闪，把腰一叉，大肚子往前一舔，来吧，抓！这一拳打了个实实回回的，铁三钢纹丝没动。夏大成这乐子可大了，小油葫芦叫唤：“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手腕子！”再低头一看呢，手腕子粗起来了，都错了骨环了。心说话，这家是个人吗？好像一桶石碑呀！哎呦，看不出这家这个硬功这么棒。有心这样败回去，也太给菊花沟的人丢人了，只好忍痛扶伤，咬着牙二次跳过来，抡左拳便打。铁三钢咧着大嘴乐了，又来了，给你！又一舔肚子，吓得夏大成没敢打，哎，把拳撤回来了，心说我这只好手我得留着，这样再受着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他又改变了战术，虚晃一招，把腿抬起来了，对准铁三钢的小肚子就是一个扁踹。这家能有多大劲儿？起码说得有四五百斤，要一般的人挨上这一脚就得冒泡，肠子都得蹬折了。今天铁三钢上来高兴劲儿了，把嘴一闭，舌尖一顶上牙膛，气往下一压，哎，
拿肚子接他这脚，砰，正踹上。铁三刚纹丝儿没动，吓得成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用手一捂着脚脖子，哎呀，哎呀，我这腿呀，哎呀，哎呀，夏长青看怎么回事儿？我这铁三刚是铁块变的，怎么这么硬？仔细一检查，这才发现脚脖子给存折了。你想这个人他是吓得死腿啊，这一腿恨不能把铁三刚踹冒泡啊，用的力太过猛了，叫铁三刚给闭住，这一崩出来脚脖子给崩坏了。这小子才窝囊呢，一招没打，让人家给抬回下屋去治伤。夏大海一看，哇哇暴叫，蹦起来就是一拳。铁三刚一看呢，别老使那一招，那玩意儿就是个心心气儿，老那么躺，就好像我不会练武似的。因此他翻眼一看，拳头到了，往旁边跨步闪身，嘿，把这一拳躲开了，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他的腕子。夏大海赶紧把掌撤回来了，嘿，还没等他换招呢，铁三刚这大巴掌跟着来了，这一巴掌正扇到肋叉子上，啪，把夏大海扇出有一丈多远去，顿时人事不省。经过检查发现折了四根肋条，老少英雄这个乐呀，心说罢了，这三刚真是一员猛将啊，以一丁十，带着他到哪儿都保险。铁三刚把腰一叉，咧着大嘴乐了，嘿嘿嘿，他们瞅着个儿不小，数他们豆腐的不禁揍，哎，我那老狐狸，你装什么大瓣蒜，我就冲你来的，你正经这些窝囊废干什么呢，岂不白耽误功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夏长青就一愣，哎呦，真没看出来，这个傻家伙的功夫可真够高的，不用打花木力啊，就这家伙就难对付，怎么办？不能叫别人过去了，看这样子谁过去谁倒霉，相反使我们士气大减，我过去吧。夏长青迈着方步来到铁三刚近前，铁壮士高，我服了，请问你跟谁学的能耐？哎，这话你都问不着，我爱跟谁学跟谁学的。夏长青一乐，好，既然壮士不肯讲实话，我也不能勉强。铁壮士并非老朽说

你是三头六臂啊，来吧，你说打哪儿先告诉我，我就打你的小腹，你敢接吗？敢呢，你来吧。铁三刚上来虎劲儿了，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双手叉腰把肚子一舔，老家伙使上点劲儿啊，有多大劲儿你就使多大劲儿，你看我敢不敢接你这一掌。夏长卿这老家伙阴损毒辣，他打算欺负傻小子，先用稳军计把铁三刚稳住，然后利用鹰爪力和大口天罡气，这一掌废了铁三刚。听说小子，你再结实，我这一掌要拍上，也把你肠子给崩折了。这时，赵大侠、赵二侠、花木立、何文玉等人全都看出来，就知道不好。还没等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个月亮门洞，这门洞啊是通后院，结果从后院出来七八个人，一个男的，剩下都是女的。婆子老妈正中央簇拥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看这个女人衣着打扮十分华丽，头上戴着很多首饰，看这样子是本地的女主人。后面呢跟着俩老妈俩丫鬟，可搀着她的呢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锦衣靠袄寸牌骨头钮，红色的汗巾纱腰显得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瞅，这姑娘长得还不错呢，百八十个当中找不出这么一个了。那个眉毛，那个眼睛，五官貌相长得十分忠厚，看这样很像这四十来岁的女人，可以断定他们是娘儿俩。在上垂手是个小伙子，就见这个小伙子扎金剑袖，外披英雄氅，腰里挎着口宝剑。这小伙岁数也不大，顶多也就二十岁，长得这个俊劲儿更甭提了。大伙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天生的一对儿嘞。哎呀，这男子要长得这么漂亮，真是难选难找啊。这小伙是谁呢？大家刚来怎么能认识呢？且说中间这个妇女急冲冲来到天井当院一看，颜面鲜红，刚要打铁三刚，这女人高声喊了一嗓子：“住手！别打！”你这一嗓子把院里的人全惊动了。夏长卿把掌收回来，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这前院不是你来的地方，还不给我退了回去？妇道人家少管闲事。”听这语气，他们好像是夫妻。就见这位妇女冷笑了一声：“夏长卿啊，夏长卿，我劝你积点德吧，别再继续缺德了。你可别忘了，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可都报啊。难道你就不给自己留一条出路不成吗？”下。

0: 长青一听啊，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气得咣咣踹地。好啊，你个下贱货，越不让你说，你是非说不可。难道你挂钩难受？我要给你赎赎皮子。赎皮子就是打人呢、啊。这时颜面仙狐露出狰狞的面目，跟刚才判若两人。就见他眼眉也立起来了，眼珠子也瞪也弯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脸上一红一白的，往前一纵，举掌就要打。花木兰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跟这女的什么关系谁都不清楚，也没法拦着。就在这时，旁边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往前一上步，把夏长青给挡住了。
1: 慢，干爹，这是何必呢？
0: 我大婶儿也是为你好，你们是夫妻，他不管说深说浅，对与不对，你何必挑他的理？这又不是敌人，你下什么死手啊？看在我的份上，算了吧，别叫客人笑话。
1: 喂，
0: 好吧，孩子，听你的。要不是你讲情，我非废了他不可。这个妇女还不让步，连连的冷笑。夏长青啊，有种你就把我废了，你要不敢碰我，你就是没种。今天我也不活了，我来找你就想分个短长。这女人说着话跟花木兰他们说，各位呀、啊，你们是走错了门了，怎么你们怎么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说话？他不是个人呐、啊，他是个畜生啊！你们上了他的当了，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还跟他比什么武啊？快点想办法逃出虎口才是！
1: 耶，叫你胡说，我跟你拼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5: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4: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5: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过节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林曼。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锦城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不少游客选择延后出行，避开前期客流高峰，从容打卡锦州各处文旅点位。各热门景区持续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服务、优化游览配套。金秋天气晴好，非常适合短途慢行游览，在英雄锦州收获惬意充实的假日尾声体验。秋日北普陀山热度不减，登高赏秋正当时。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游客进山休闲，层林尽染的山林景观吸引大家漫步吸氧。景区山道通畅，观景视野开阔，人文古建与秋日山林相得益彰，错峰进山不用拥挤，适合结伴徒步， 家庭休闲，沉浸式感受辽西名山秋日独有的静谧风光。北镇金秋福果采摘季持续火热，假日尾声，田园游备受青睐，果园里果香充盈，不少游客抓住国庆假期最后的机会，前往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农文旅融合，活动丰富，配套民俗山野游览项目，体验感十足。趁着假期最后的闲暇，感受丰收氛围，品味地道辽西田园秋日风情。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辽沈战役纪念馆假期持续平稳有序，临近假期收官，不少家长带着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学习，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红色文化体验活动持续开展，服务保障到位，大家在参观感悟历史，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红色文旅在国庆假日持续释放精神价值。笔架山景区假日客流平稳，天路奇观依旧是游客首选打卡项目，不少错峰来景的外地游客专程等候潮汐，一睹天桥隐现的独特海洋景观。景区增设志愿者引导、便民提示等配套服务，保障游览安全。假期最后一天，滨海赏景、滩涂赶海，体验独一无二的山海奇观。国庆假期步入最后一天，辽宁省内多地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不少游客放缓旅途节奏，就近选择省内清亮秋游，调整作息，从容收心，避免长途赶路过于疲惫。本溪赏枫、盘锦红海滩等秋日地标依旧人气不减，省内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大家带着秋日旅途的美好回忆，准备迎接节后的工作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林曼，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